0: 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

0: 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中国奇妙游系列。这个中国奇妙游呢，其中包含六座城市的探秘内容。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8: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9: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7: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六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9: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六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者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听。
10: 所以这就是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绘本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是在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就是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巴洛克，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个。
9: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这也有一些好处，它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白纸开始。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们传递专业严谨的知识，所以我们的作者团队一定是这个领域它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团队。
10: 嗯， 就比如说哈尔滨车站的六次改造，在书里面就用了一个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时间轴，这时间轴上清楚的写了六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器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在这个时间轴的上方是从左往右驶向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是老式的那种大火车，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知道，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以及它大概代表着从古至今或者从之前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还
9: 是的，而且
10: 挺用心的。
9: 而且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10: 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游学。游学这个概念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是因为旅游这个市场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沉淀和筛选之后呢，逐渐的大家会更在意旅游背后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9: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座城市的哪些建筑、哪些历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规划，你是最想给孩子们介绍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想带孩子们游览这座城市，你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当时就是每个团队他都写下了这一条，就是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孙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哈尔滨团队非常的严谨，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冰雪的故事，然后后来觉得好像不太能展现这个哈尔滨的变化，然后他们
10: 就不够全面，光是冰雪的话，
9: 对，因为哈尔滨它其实我们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冰雪王国，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其实你夏天去哈尔滨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包括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沉重的历史的，就是光讲冰雪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完。然后他们后面又设计了一个以铁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又觉得说可能从铁路方向讲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然后最后才是打磨出了这么一个野孙对话的形式，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这爷孙对话呢，就可以通过老照片，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的视角，然后去感受现在的哈尔滨，然后同时也能从照片里去挖掘过去的这么一个变化。
10: 所以就是故事加上知识的这样的模式是完全突破了咱们在书架上比如说旅游指南那一类，就传统的旅游指南肯定不是，咱们这是一个，所以能够被你们称作是纸上游学的原因是它有故事和知识点结合的模式在里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书中提到了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6: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两天晚上的时间，只要注意不要冻伤啊，因为哈尔滨的晚上温度很低。赵林公园的冰灯呢，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来称谓。有细节，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那是我怎么说呢？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非常珍贵的记忆，是我大力推荐赵林公园的冰灯晚会。白天也很好看，晚上当冰灯的内部灯光亮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脚底下踩着这个咯吱咯吱的雪，这种体验是人生真的难得有几回，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雪拉爬犁啊，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只有在冰上才能够。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一些雪上的陀螺，就是这种一些小动物拉的这个雪橇啊，这些只有在冰上啊，包括最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冰上的长长的这种滑梯，那个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冰上放焰火，那个也是。就确实是只有梦中才会见到的景色，而且这景色因为有非常鲜明的季节的特征啊，一旦就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啊，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啊，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啊，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有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啊，这是真是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记忆。
5: 啊，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
7: 是的，
5: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特别好。
6: 啊，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5: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的雪，然后。

0: 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我都有画面感了，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1: 啊，这种，这里边经常会滑倒、摔倒，然后就是一串笑声。因为你摔在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这种体验是极其独特的，是终生难忘的。
0: 所以我大概也能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这两年啊，全哈尔滨的人都会在那短短的2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2: 因为哈尔滨的太阳岛、冰雪大世界，之于全国人民，之于哈尔滨的本地人来说，都是童年和现在最美好的记忆。好像看似我们节目突然瞬间把时间快进了半年，已经来到冬天了，但其实夏天的哈尔滨也是人间理想来着。比起人挤人的冬天，哈尔滨的夏天有丁香花、桃花、梨花的相继开放，再衬上满街的俄式建筑、城堡和教堂，就有一种异域风情。像比较经典的夏日哈尔滨一日游 City Walk 路线呢，就可以选择红砖街早市，到达达清真寺遗址，再到犹太总会堂旧址，以及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教堂、亚斯利孤儿院旧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再去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格里大街走一走，再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南岗区天主教堂、东正教圣母教守护教堂、哈尔滨基督教堂、激情广场、市客街天主教堂和哈尔滨市的建筑设计院，以及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再去松花江滨州铁路桥以及中央大街，这一溜够走过来，其实也就是一天的时间而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穿插很多本地美食，比如马迭尔冰棍、城城老松滨、山河豚铁锅炖、老昌春饼和波特曼西餐厅。住宿的话呢，就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央大街附近。
0: 所以接下来压力要给到小西了，吴老师，你作为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去过的人，但是你编了这本书啊，对不对？《中国奇妙游的哈尔滨篇》，你能不能根据书中的线索来给大家设计一个一日游的线路？要求是其中还得有一个隐藏玩法，
3: 还有隐藏玩法。
0: 自己的
1: 哎，
0: 隐
1: 这
0: 藏
1: 个
0: 玩
1: 交
0: 法。
1: 给我这个哈尔滨人来。
0: 哎呀，太好了，于老师自
3: 太
0: 告奋
3: 好
0: 勇
3: 了，
0: 了，太
3: 鼓
0: 好
3: 掌！
0: 了。
1: 对，我觉得哈尔滨的好吃的真是太多了。对小朋友来说，一定要尝一尝的是马迭尔的冰棍儿。然后糖葫芦，在冰雪里边，你知道在零下20-30度吃冰棍儿是个什么体验吗？
0: 我只听说过说不要拿那个放在表面上的常温的冰棍儿，要拿冰柜里面的那个，因为那个好像更暖和一点儿。
1: 这个我倒不知道，对，但是整个哈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冰柜。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整个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储存在冰柜里的东西，其实就是放在室外就好了。它有的时候会冻过了头，对。然后还有最近几年，大家很好奇也很火的，像这种冻的冰梨呀，
0: 冻梨，黑
1: 对。
0: 黑黢黢的那个，
1: 是的，很独特。然后再有一些热的呢，因为这么冷的天气，其实吃一些铁锅炖。另外，哈尔滨有它，就是坐在这种欧式的建筑里吃一餐西餐。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记忆，不是很奢侈的，总能吃到。但是每当重要的节日啊，家里的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到像华梅西餐厅、像马迭尔去吃西餐。它的西餐因为有非常典型的远东和俄罗斯的风格，所以跟我们现在在上海、在北京吃到的西餐呢不大一样，味道非常浓郁，然后做法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让人无法忘怀。其中一个红菜汤啊，一定要尝一尝。
0: 好，谢谢两位。
1: 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的歌来自于 Mr. Miss 刘恋和马蒂共同合作的这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的是李荣浩这首在一起嘛好不好。

接下来听到的是黄雨梨的这首《潮汐之歌》。那其实这首歌呢，单从歌名就应该要知道，就能够知道哈，歌里所要营造的一个氛围了。而关于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呢，也有着一个故事。黄雨梨自己在歌曲的评论区里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他说自己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珠海参加一个音乐节，然后那天自己重感冒，没有办法很好的这个唱歌哈。几乎没法发音了，但是还是尽全力的把演出完成，不过很糟糕。然后呢，在演出结束，他在舞台的附近有一片海。

餐，他就坐在那里对着安静的这种潮汐啊，潮来潮去，对，他忽然觉得海面才是温柔怀抱他的舞台，于是呢他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和这个有着海的世界对话，哼着哼着唱着唱的，就有了这一首歌的出现，黄雨梨《潮汐之歌》。

听到歌来自于孟大宝《纸飞机》，也是表达了一种自己的美好的祝愿吧，祝愿自己啊，对，因为纸飞机我们从小都会点嘛，而且玩的时候都会放嘴里喝一口气然后再飞出去，好像少了这样的一个环节这个飞机就飞不起来一样，到现在即便我们长大了还是会如此。

的歌来自于法兰乐团这首《同类》。总在说啊，偏独立的音乐圈，不管是民谣也好，摇滚也好，或者是流行类的也好，男女双人乐团不多，但是细细一数其实也还是不少的。我们熟悉一些的就包括了像我们听到的这个法兰乐团，另外呢还有像我们的这个牛奶咖啡、打扰一下、墨菲定律、解迷离等等等等。尽管他们各自的音乐风格不尽相同，但是慢慢的还是会找出一些共同点的，就是出歌似乎都没有一个准性，可以一两年不出一首歌，也可以是一个月连发好几首。还是那句话吧，偏向于这些乐手们来说都是随心随性的人。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也是如此，这个组合叫做左安西西，来听到他们这一首《妙》，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6: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7: 对，你干嘛？可以，让谁笑？

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音乐渐弱，听到的歌来自于霓虹花园，再见威尔逊。其实想表达的也是需要的一种陪伴吧，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是一种陪伴，身边有一个能够安慰你的人，开导你的人，或者和你共享快乐的这么一个人。

播出音乐吧，我们继续来听的歌，蔡青年这首《月光大街》。其实对于蔡青年大家可能不是太熟悉啊，这是一位来自成都的独立音乐人。那其实蔡青年的歌里面总会有一种神秘感和抽离感，或许和他之前的每一首单曲每一张专辑极具东方特质有关吧。因为从一开始的他的那一张《白日游离路》，再到后来直接命名为《山海经》的专辑，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充满着这种该有的东方的神韵的这种特质哈。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各位好，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要和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为什么聊这些啊？是因为我还沉浸在那三场相信未来的这个公益现场演出当中，但我也发现有很多 live 表现也是非常棒的，所以呢就整理出了一份歌单，一天又一天，一首又一首，慢慢的和你一起来听。所以呢今天开场曲目我们要来听的是常石磊，当然他也是出现在了相信未来公益演唱当中，和王菲搭档啊。今天我们听到他这首作品的 live 演唱，我们都不应该孤单。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同样和你来听那些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常石磊，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我喜欢他的每一首歌。最近不是总流行那么一段话吗？说坐车的时候呢，请你不要坐在窗边，因为你坐在窗户边，你看着街景，慢慢的回忆就会涌上心头，变得心事重重。光影的世界里面，慈山慈海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你呢跟我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人或事哦。

看看前排留言区 Nina， 她说四年前的七夕最后一遍确认我们回不去了是吗？你说是的，从那以后你是你，我是我，再也不是我们了。四年过去，一切旧事都已经云淡风轻，但还是会想在今天想起那个有一些失望的雨夜。我现在还是一个人，偶尔孤单。别再让孤单这两个字驻扎在你的心里了。我是觉得常石磊很神奇啊，这样的歌唱着唱着，你真的觉得自己就不孤单了。再来听听看风铃，风铃说想要抱紧你。家里说听这首歌啊，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日子，好怀念啊，那个时候的我不孤单也不怕孤单。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我在我们的台词库当中搜罗到了这一部影片《小偷家族》。他说，比血缘更重要的羁绊是爱。这真是一部有爱的影片，讲的是一个大家庭的故事。看起来很孤单孤立的六个人，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日常开销呢，全部靠奶奶的养老金，来获得一些生活的用品。其实这六个人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为各自内心当中的隐忍，在小城镇的一角呢，惺惺相惜着。家庭的温暖，互相扶持的感动，在破碎当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希望。推荐给你看《小偷家族》。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还有一些孤单，而这部影片呢，同样也得到了戛纳电影节的背书，它荣获了第71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除了导演释之玉和电影本身的叙述功底之外，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呢，这个影片的音乐是功臣。在平淡的叙述当中，音乐人细野晴臣的音乐呢，好像细细密密的线一样，把一段又一段的情节串联起来，所以在不经意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被影片中的音乐给撩拨一下。小偷家族的音乐人细野晴臣呢，也来到了戛纳电影节。他曾经说，电影的精神不应当和电影的音乐互相干扰。他说，我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回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和电影的情节相映成趣。是的，我们没有听错，是回声而不是旋律。如果你再看这部影片，你会发现他用了很多方式来表现空气的震动。说起来有一些抽象，对不对？去感受它音符的延长，还有音符的反复，以及吉他当中尼龙弦的处理，还有曼陀林的颤音等等等等。他也在电影当中留白了，和配乐呢是互相成就的。所以这部影片如果是二刷三刷的话，其实音乐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部分。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啊，这是来自于《小偷家族》的普通话的推广曲，由李健送上。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

0: 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 爸，为什么？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借我们过去住，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有时候你会发现听一些这种经典怀旧金曲的话呢，会引起极度舒适的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呢我放给你听的这首歌，这是李健在歌手舞台演唱的 Love is over。今天呢继续和你来聊那些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声音应该都是暖暖的吧，从常石磊到李健同样的抚慰人心。而在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各位给我留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

0: 来看一下前排留言区，小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一个20多岁的人听这首歌为什么这么有感触啊，特别喜欢抒情王子李健。然后尚宇说呢，八月照相馆李健唱的也很好听，我喜欢他的声音。奇怪的小胖他说，我去过李健的演唱会，李健呢在演唱会上说，谢谢我的听友们，谢谢在场的朋友，谢谢你们给我的厚爱，我全权接纳了。你们去一个很远的城市看了一场音乐会，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ve is Over，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情感是没有结束的，这首歌要送给所有的朋友。
1: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0: 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少宇他说李健的八月照相馆非常好听，也喜欢他的声音，所以呢在台词库当中我就搜罗到这一部影片八月照相馆。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明白爱情的感觉会褪色如老照片，但是你却会长留我心，永远美丽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今天的片单我们来说一说这一部八月照相馆，其实挺有名的啊，就说这个男主人公呢为女主人公拍下了美丽的照片，但是这个女主人公呢曾经是因为好久没有见到他，然后呢就去砸他的那个照相馆的那个橱窗，然后这两个人有很多浪漫的桥段啊，在电影当中呈现，曾经在雨中一起撑雨伞漫步，可是呢两个人又就是不表白。八月照相馆一部老影片，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片名叫做八月的圣诞节，光是听这个名字的话你就觉得有一些隐隐作痛，或者说有一些伤感吧，八月哪里来的圣诞节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影片到底想说什么，透过名字我想你应该也可以感受到。接下来呢还是听歌时间，但是呢这首歌并不是来自八月照相馆哦，这首歌是来自影片触不到的恋人。嗯，很多人都在问这部美国版的触不到的恋人片尾曲是什么，就是这首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0: 今天就是和你来聊那些有的没的。今天呢，还是来听听看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音乐人留下了不错的音乐现场，有的是情绪，有的是气氛，当然更多的是唱功。那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是蔡健雅演唱的汪峰这首歌《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
1: 那一夜我们不在夕阳下，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灿烂的烟火吧。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1: 宁德。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

0: 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8: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9: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0: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绝车一只手啊！
4: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好的，北京时间呢11:06，欢迎大家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13: 一路好嗨哟。我是宁，
12: 我是玲玲，我每次就等着玉宁说我是玲玲，我是玉宁，
13: 你是玲玲啊，
12: 是的，
13: 好久不见了，我真的觉得好久不见了。
12: 为啥呢？因为最近你特别忙，然后经常就是一鸣在代班嘛，
13: 对对，在替班，
12: 然后一鸣每次一进来就说，嗯，
13: 又是我。不用怀疑，
12: 发现了，
13: 又是我啊啊！那其实最近大家伙应该就是上一周吧，因为这个台风巴威的登陆啊，大家可能忧心忡忡啊，
12: 是的，
13: 非常害怕，
12: 是，
13: 然后囤了很多的零食
12: 啊，最近可以好好的吃一下了啊，
13: 小妹吃得完吗？
12: 有了这个借口，买了很多的零食在家好好吃啊。
13: 然后说啊，巴威来登陆的前两天已经吃鸡食了。好可怕，大家伙啊！
12: 对，那我们呀还是庆幸啊，巴威没有来到，是不是？
13: 嗯，是
12: 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来啊。我们今天聊的依旧是和歌曲有关
13: 的话题。
12: 今天聊的是啥呢？就是聊一聊，
13: 你觉得哪首歌的旋律最适合
12: 跳起来？就是有的时候你听到一首歌，哇，这首歌很适合跳舞，哎，
13: 对，哎，其实我脑海当中已经想了
12: 三步啊，四步
13: 啊，你说的是这种舞啊？
12: 也有这种舞嘛，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广场舞啊之类的吗？
13: 别再说了，你太暴露年龄了，什么三步四步都来了。
12: 我还没有到那个去跳广场舞的时候。
13: 我告诉你，你还真别说，
12: 嗯，
13: 我们晚等到我们老了，我们去跳广场舞都跳不过别人。
12: 真的、啊、
13: 根本记不住，
12: 为啥？我觉得我可以，
13: 不够协调，跳也跳不过别人啊，
12: 是吧？那我们要努力的锻炼了、啊，
13: 是的，
12: 让自己的这个肢体先
13: 协调一点。对对对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哪首歌的旋律最适合跳起来？不管是刚刚非常有年代感的什么三步四步，我听都没听过，或者广场舞
12: 三步四步没有听过，
13: 没听过呀。
12: 爸爸妈妈们那时候肯定是有上舞厅去跳过舞
13: 了、哦、交谊舞，
12: 对，就交谊舞里的、
13: 啊。我知道了，
12: 嗯、对
13: 啊，那我也不会跳。那我真心不会跳，
12: 永远在路上说最炫民族风，
13: 是的、哎、
12: 是的，
13: 我觉得最炫民族风不是跳起来，是唱起来、
12: 嗯、
13: 你不由自主的就唱起来、
12: 嗯、
13: 你别说唱起来、哎、你看到歌词你都念不出来，你只能唱出来，
12: 哎，是的，只能哼出来啊。
13: 对啊，
12: 哎，我们刚刚这个有哪位朋友这么勤快的在给我们点赞，
13: 哪位朋友
12: 要表扬一下好不好？
13: 好的、嗯、
12: 是的，
13: 那今天有礼物送吗？
12: 有的呀，今天我们还是送破读啊、
13: 哦、
12: 就是上周开始我们就送破读了，破读就是这个老白茶，就是老白茶植物饮料，
13: 嗯，
12: 这个呢是大人小孩老人都可以喝的，也就是说你拿回去一箱家里所有人都能喝，
13: 对，
12: 嗯，
13: 而且夏天到了，大家如果晚上想吃点什么小龙虾呀、
12: 哎、
13: 水煮鱼呀，
12: 对，
13: 泡美蛙呀等等、哎、
12: 对，
13: 用它来解解腻、啊、
12: 对，一听就知道啊，玉宁姐姐经常吃这些啊、嗯、
13: 一到晚上啊、嗯、我这个馋鬼就上身了，
12: 是的，然后
13: 平时三餐都不想吃，
12: 对，破毒也就上桌了，
13: 对、嗯、啊，一定要喝破毒
12: 啊，永远在路上说可不就是俺吗，哎呀，真的要好好表扬一下啊，你看
13: 啊，是你、嗯、你在点赞是吗？
12: 对，他在疯狂的热情的在点赞，
13: 多谢塞，
12: 对，我们刚刚呢
13: 谢谢，
12: 在也把这个话题呢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的互动群里了啊、
13: 嗯、
12: 就是刚开始是另一个互动话题，
13: 嗯，
12: 完了以后马上撤回，我们还有朋友说啊，我都已经啊这个准备好了，都已经答案都写好了，居然换题了。
13: 对，
12: 我们说你在考试呢，
13: 我要交卷了，你改 B 卷了啊、
12: 嗯、对，那我们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电波端还没有进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宁德广播电视台、
13: 嗯、
12: 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13: 是的，那抓紧时间，我们现在赶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哪首歌的旋律最适合跳起来。其实我刚刚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首歌是最近突然间又爆火的《爱的主打歌》。
12: 你最近一直都在听他们的歌吗？听那个徐怀钰和那个谁，和那谁，就是唱这个《爱的主打歌》的萧亚轩的歌。
13: 为啥？
12: 对，因为你上前阵子来，你也是说的他们的歌，
13: 因为他们就是亦动亦静。
12: 嗯嗯，是，
13: 就是慢歌也行，快歌也行、嗯、啊，就
12: 对，
13: 怎么都能打到他们。
12: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一首吧，这首什么歌？ 爱的主打歌吗？
13: 爱的主打歌。
12: 好的好的。
13: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高中那会儿，元旦的迎新晚会，然后我们大家伙要跳这首
12: 跳这个舞，然后
13: 我根本跳不上，跟不上节奏。
12: 然后你得跳是吗？
13: 对，还得唱。我说我说你们这个是啊，
12: 为啥呢？写一首歌来折磨自己，
13: 这么为难自己啊？
12: 好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爱的主打歌》。

0: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也有一起跳过舞上台，但是就完全已经不记得跳的是什么了，
1: 是
0: 可能是年代有点太久远，对，
1: 是流行歌曲吗？
0: 是的是的。

0: 就是有一些歌的旋律你听着就忍不住要扭起来啊。
1: 对，而且这首歌的舞蹈前段时间还在网上被扒、因为他很就是萧亚轩的歌很奇怪，就是他过了这么多年、其实已经是20多年前的歌了、
0: 对，
1: 你完全没有
0: 觉得他过时，
1: 而且觉得他很新潮、感觉是不是新歌呀，就这种感觉。
0: 曾涛说了，我点李贞贤的独一无二和换掉。刘远在路上说，感觉这萧亚轩很多的歌都适合跳舞。对啊，
1: 是的，因为他以前是有几张专辑是那种舞曲风非常多
0: 的。是
1: 的
0: 是
1: 的，那待会儿给大家放一首萧亚轩非常冷门的歌曲，但也很适合跳舞。
0: 有多冷到底？
1: 叫明天啊，他有张专辑就叫明天、同名的歌曲叫明天，但是这首歌好像没有那么火，但是很好听，
0: 还是可以来听听的啊。我们接下来先送最炫民族风好不好？
1: 好，
0: 对，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永远在路上点的啊。

0: 曾涛是不是一直在苦思冥想到底有哪些歌，他一会儿的发一首，然后李贞贤的哇，还有高耀泰的火花。哇，
1: 说到那高耀泰那个火花、嗯、我那个年轻那会儿，
0: 你年轻那会儿，
1: 高中那会儿打那个劲舞团啊、嗯、就这首歌非常之火、嗯、那时候因为劲舞团的时候你只要是上得了台面的红的歌才能出现在劲舞团里、嗯、所以能出现在劲舞团的那种点击率特别高的那个速度的歌里、嗯、那一定是最红最火的，这个高耀泰的火花就是
0: 就很火。
1: 对、嗯、待会儿一定要听一下，感受一下我以前打反键非常辉煌的日子、嗯

0: 是不是让大家想起了很多很多的过往，很多很多的故事，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啊。
1: 哎，这首歌好像是接后面是不是有 rap 啊？
0: 还有吗？
1: 好像有那个曾毅的 rap 吗？好像什么永远的话，就是
0: 是这首吗？
1: 哎，没有吗？
0: 我记得他好像一直在重复。
1: 陈涛
0: 说：“真的绞尽脑汁。”

0: 是吗？我就记得有在那唱念词儿，
1: 桃花开，
0: 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
1: 我敞开胸怀
0: 让你等待，
1: 令牌令牌牌，
0: 对，我就记得有这个。他们好多歌都是差不多类型的啊，但是又不一样，你又都会唱啊。还有什么《荷塘月色》是不是？
2: 哎呀，我那时候为了听这首歌，疯狂打我男朋友的电话，
0: 对，打女朋友电话叫他不要接嘛，让你多听一会儿。
2: 对。
0: 谭朝丽子说：“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用这个跳舞了吗？
2: 这是跳三步四步的吧？”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2: 可以跳三步四步吗？
0: 不行吧？不行。
2: 就三步四步，他应该用什么歌唱？
0: 他应该是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节奏吧，
2: 那是什么？
0: 一二三，一二三这样的节奏，
2: 那是什么节奏？
0: 可以找一首可以跳这个舞的歌，好不好？
2: 那我们听一下火花能不能跳？
0: 好，我们先听一下火花啊！
2: 哇，梦回劲舞团。而且我那时候都是。强迫症，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打，就是他节奏打一定要打到 perfect， 就要劈嘛，就我要连劈，不然如果有一个什么 good 或者 great， 我就啊不爽。

0: 啊，那个劲舞团，
1: 嗯，
0: 很多歌都是在劲舞团里面
1: 学的，
0: 学的，嗯，对，因为
1: 就是你不去学它，它也能听，也听会了。
0: 因为有一些歌你必须就要战胜它，
1: 嗯，
0: 就要打，把它打到就是 S 级，然后你才会放过自己，然后就反复听，反复听就听会了。
1: 读书要是有这么努力就好了。
0: 对呀，啊，清华北大都
1: 那不在话下，
0: 对，都抢着要了。
1: 我发现，就发现，就是兴趣是真的是
0: 最好的老师。但是如果这个兴趣成为了一个就是你需要攻克的难题，嗯，你就觉得哎呀，不要也拉这个爱好啊，
1: 这就不算兴趣了。

0: 好吧，时间是11:25，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就到半点了啊。
1: 是的，
0: 再送上一首歌，然后在电波端的朋友，如果说没进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和我们互动的话，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是的，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
0: 是，
1: 今天的话题是来说说哪一首歌让你听到旋律特别想跳起来。那现在这首歌是刚刚糖炒栗子点的《特别的爱
0: 给特别的你》，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想让你跳起来，因为它是一首慢歌呀。
0: 对呀、啊。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0: 就方大同还是很多歌很好听的。嗯，
1: 对，我刚刚就很想他。
0: 对，就很认真的在听。其实他的歌也有很多的回忆。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的每首歌都很好听，
0: 是，
1: 就都很朗朗上口，但又
0: 很
1: 难唱。很
0: 经典，
1: 对
0: 对对。好吧，那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什么歌呢？如果说您也有自己觉得特别喜欢听的，觉得适合跳起来的歌，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嗯，是的，那来听听刚刚永远在路上给我们点的《突然想起你》，萧亚轩版。

0: 好吧，刚刚给大家送上的是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啊。那我们今天呢，依旧会为大家送上这个破毒一箱啊。如果说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呢，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了。
1: 是的，那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的朋友是有机会可以获得由破。

0: 毒给大家送上的一箱破毒老白茶。
1: 今天我们就可以为木木送上一箱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可以的。
1: 木木有在吗？
0: 我看一看，
1: 在的话回复
0: 不在、
1: 就是、啊，不在啊，参与完互动就跑了呀，那破毒不就也跑了吗？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送上什么歌？
0: 哎，我突然想起来有首歌，
1: 嗯，
0: 黎明的 Happy 2000。
1: 哎，这歌也是适合跳舞的，
0: 非常适合。那个时候，那个在春晚的时候出现这首歌，我当然颠覆了我对黎明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就是他都唱那个两个人的烟火啊之类这种，但是这个是后面的歌了，就是我突然间我有一天回看了一下，说哦，原来是唱跳型选手，
1: 是吧？
0: 而且他以前还非常多那种电音，什么全日爱呀、啊、越爱越什么心机什么那个那些歌都很好听，所以我们来听一下，
1: 好吧，来听听。哎，因为他的歌我想起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叫恋爱ing，哎，那首歌，对对对、嗯、对，没错，恋爱 ing， 对。

0: 2000年的歌哎，你想一想，26年前，这时间都去哪儿了？而且2000年那一年的那个春晚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我记得那个谢霆锋跟董洁的那个什么今生共相伴啊，
1: 对对对，那首歌也是可火可火了。
0: 然后白桦林是不是也是那年？
1: 这时间具体时间不太记得了，
0: 因为我记得那年那个2000年那年的春晚的那个磁带不磁带，那个什么
1: 歌单吗？
0: 卡片，就是那个 VCD 啊，因为我家有，我看了无数次，倒背如流的那种程度，那个那段时间。
1: 好吧，剩下一首歌的时候，最后送上一首什么歌呢？
0: 刚刚你点的恋爱
1: ING， 好了，送上这首歌。

0: 啦，
1: 非常同步的，
0: 因为要下班了。
1: 是的，11:57啦，节目到这里呢，我们就在非常开心的一首歌曲过后，和大家说拜拜咯。
0: 是的，那今天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防暑。这个时候
1: 多喝水啊。
0: 对，这个时候那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除非要吃饭啊。
1: 没错，那不得不吃饭啊。
0: 对啊，
1: 好了，那就这样了，拜拜。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4: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5: 微信好友 Red 提问：丰田 4S 店给免费保养，试用墙上的枪加机油，如何判断它是否符合我车型的标定？这种机油是不是没有小桶装的好？
6: 各大主机厂本身是不做机油的，所谓原厂都是贴标的，丰田 4S 店统一加注的机油是贴标日本初光品牌，会按照适配你车型的最低标准来进行加注，意思是机油的品质不算是最好的，但是大桶油和小桶油品质没有区别，只是包装和容量不一样而已。
5: 微信好友小鱼爸爸提问：福克斯都是六档的，但分自动和手自一体，手自一体的更贵，请问有什么区别？
6: 其实变速器本身都是一样的，都是六个档位的行星齿轮变速器，区别只是在于手自一体有手动换挡模式而已，因为它搭载在高配的运动版车型当中，所以售价也自然会更贵。日常用车手自一体使用概率非常低，也没必要。对手动换挡模式没有执念的话，并不推荐选择。
4: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

0: 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3: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如果非要给今天咱们提炼一个主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朱光潜先生在十二封信当中说到了很多啊，他谈选课，谈作文，谈读书，谈工作，谈人生，自我。既然咱们是读书俱乐部哈，这里面他也提到了说要告诫青年读书啊，但是要读好书。他原文是这么说的：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哎，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加以思考和练选，不浪费时间在无用的书上。这个我觉得彦明老师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彦明老师博览群书啊，然后自己也出了很多本书，然后对于很多本书呢也是写了很多的书评啊，影响了很多人。他的这个观点您还是很认可的吧？
3: 我非常认可。虽然有一句话叫开卷有益，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浩瀚的书海简直是太多了，我们不能够不加选择的去读书。因为现在就是图书市场看似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繁荣
2: 也鱼龙混杂，
3: 对，也鱼龙混杂，而且就是出版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所以我们作为读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眼光，
2: 对，
3: 去加以选择。你比如说像就是经过时间淘洗的这个经典的书籍，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为作为首选。
2: 对，
3: 因为就是经历了那么多年，就是经过各个时代，就是各种人的筛选之后，它依然的留存下来，说明它肯定有它自己独到的闪光之处。然后在经典之中呢，我们也要选择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书去读，也不是所有的经典可能都是适合每一个人去读的。
2: 对，
3: 所以就是我们也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心性，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找我们跟我们自己精神契合的一些书籍来读。而且在书籍的选择上尽可能的多方面有所涉猎，而且在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有所收获。无论是这个书它在思想上给你了一些颠覆性的一些认识，或者是说在知识上给了你一些启发，我觉得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些书呢可能就比较水，比较水的一些书，你比如说它要思想没有思想，或者是有一些纯娱乐的，我觉得那都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就尤其是在那个青少年呀，在青年学生这一块，我觉得读书还是要加以思考，加以选择。
2: 对，
3: 所以朱光潜先生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
2: 是，就是你还是要输入。又说回到 AI 时代，经常会有短视频说现在的教育方式不行了，然后呢现在这个 AI 啊在知识方面永远比人类强，但凡知识类的你就不用去学了。我觉得这也不对，就是在于什么呢，你看这 AI 它讲大模型是吧，大模型的话它得有数据去投喂它，它才能产出答案，是这个道理吧。那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如果脑中空空无物，那你怎么去产出呢？你没有办法去产出啊。你哪怕你跟 AI 去聊天，你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我觉得也是对你大脑的一种滋养。
3: 对，
2: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那肯定你也没有办法去产出。就好比说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你让他去写书，这个可能吗？
3: 而且这个书我觉得对人的一个影响可能也不仅仅是说在一个方面，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
2: 对，不光是知识了。
3: 对， 对，一个综合素养，而且就是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他的认识也好，他的谈吐也好，就是怎么说呢，不经意当中可能都会显示出来或者是带出来。你不说

0: 说别的，就说一个人画画吧，画画其实这个本身他都需要读书，就像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是张大千。
1: 张大千也是著名的国画家，然后他呢就是在张大千艺术随笔的这本书里边，他就说这个画画要脱俗气，洗福气，除匠气，去晦气。那怎么做到这几点呢？他就说第一，读书；第二，多读书；第三，要有系统有选择的读书。总而言之还是要读书。所以就是读书是他涉及到一个个人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还有涉及到其实我觉得也涉及到他为人处事啊，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朱光潜先生呢，他注重兴趣的培养，在这个十二封信当中，他鼓励青年呢到课外去发现自己性知所近的学问，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了解自我的基础上。 哎，你看，我觉得他这非常重要，就是你作为一个青年呀，你要先读懂自我，这一点很多人其实浑浑噩噩几十年都没有做，就不了解自己。你要问问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兴趣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你不要说我自己一无是处，我觉得那是妄自菲薄。每一个人就像这个马尔克斯 他说的一样，说都是带着饭碗来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肯定是在某一方面能够有一些特长的，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
0: 对，
1: 一定要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因为你喜欢什么，你做那个就没那么费劲儿。然后呢，你要避免盲目跟从啊，这个火了我就去学这个，我就干这个，那个火了我干那个。那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呢？是吧？
0: 而且他里边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不希望你成为一个书呆子呀，也不希望你真的成为盲目迎合的一个机器人，而是能成为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生活热情完整的人。我发现那个朱光潜先生，他很多的东西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这个基础上的，他都是建立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去理解这个生命，理解人生。 包括读书这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学问家就是提到要读无用之书，那么他这个思想其实也是这个方面，包括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其实也是就是对自我精神，对自我人格，对自我内在的一个寻求一种认识，最终建立一个对自我的一个体察，一个觉知。 那么无用之书呢，其实是有无用之用，虽然看似无用，实际上它是在潜移默化的是一种精神的陶冶，所以这种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文学的书籍，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对一个人一个无形中的一种熏染。 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呢，他对于青年的教诲，他并不是说你刚才提到了， 并不是说让大家做一个书呆子啊，或者是机械的去做一些事情。他是鼓励青年要平衡学业，包括学业跟生活，包括学业跟作息。他强调动的好处，他就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但同时呢，他又强调静的重要性。他说 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味，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的帮助。这里的静，他说的静就是内心的平静，专心专注，在独处沉静的时间里，让思绪沉淀下来，于喧嚣当中保有一份定力。动是为了释放生命的能量，静是为了沉淀思考力。唯有动静相宜，才能让生活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其实他的这些理念，就是在今天
1: 我觉得也是闪耀着一种智慧的光芒。所以我觉得经典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它都能给人一种新鲜的一种启发，都不过时。对，就是不要把手段当成一个目的啊。尤其燕明老师提出这个观点，生活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哈，就是他其实朱光潜是区分了生活、学问、事业 这样一个主次关系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他在这个谈摆脱里面直接戳破所谓的这个想法，他说生活呀，没有以后，只有当下。生命的生机是持续性的，不是可以储存延后之取的一个资源。你说我这个是吧，上大学啊，然后两点一线，拒绝社交，拒绝散步，拒绝一切看似无用的爱好，目标就是什么呢？考研、保研、大厂、 offer、 考公，这个才是我生活所有的目标。说实话，当你真正顺利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拿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也会陷入一种所谓的空虚？可能到了那个时候，你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你都不知道闲暇时间该做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去相处，啊，好像这个生机啊，这个生命就枯萎了。
4: 对，
3: 就是为什么刚才叶梅老师反复说，你得会生活，你是个人啊，是不是啊？你不是一个机器，不是一个 AI 啊。
4: 对，所以朱光潜的这个思想呢，我觉得因为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就是基于要，我们要培养的是完整的人，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格，
3: 嗯，
4: 是一个健全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虽然我们有时候

0: 教育也在喊全面发展，但是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呢，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一些青年学生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比如说读到朱光潜先生书的话，至少我们在精神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哪怕是我们意识的现实不允许，但是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 或者一个机械的，那就失去了做人的乐趣，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了，对不对？而且就是说，你看朱光潜先生他就告诉我们说，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人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无论竞争如何激烈，人都应当守住生命的本真和本然。所以他就强调要听从内心的召唤。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召唤这个词， 怎么说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静下心来听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如果说现实条件允许的话，不是迫不得已的话，我们一定要跟从我们内心的指引，就是我们内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1: 而且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出正确的选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作家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朱光潜先生的思想呢确实给人这种踏实厚重之感，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他还是非常走心的。朱光潜上一生他是以美学立身的吧。
2: 他是一个美学家，他眼中的生活本质其实也是一个审美化的生存。当然他说领略人生并不是说让你简单的吃喝玩乐，就是让你是用审美的眼睛来重构日常。你想100年前那时候是吧，那些青年面临的是什么？是战乱，是生计窘迫。 但是朱光潜依然劝青年于陋室听雨，于闹市观云。
0: 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物质极大丰富了，但是有些人却患上了什么呢，审美失明症。对，那个朱光潜先生他还写过一本书叫《谈美》，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然后因为他是美学家，其实在就是谈美方面，包括他写了很多艺术的一些评论呀，就是也有相关的书籍，有非常深刻的见解。 但是说他的见解非常深刻呢，又非常的朴实。你比如说在谈美的这一本书里边，他其实强调的也是艺术活动是无所为而为，就是一种无为的一种心态，一种顺其自然的顺应内心的，就是他非常的就是主张， 人是自我心灵的主宰，就是跟着自己，就跟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听从内心的声音，跟随内心的指引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人，非常精神非常妥帖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像刚才您谈到的，就是很多人内心焦虑啊，或者是抑郁啊，其实这都是
1: 跟人本真本然的状态其实都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去反思，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状态。对，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朱光潜先生曾经在书中区分了这个快感和美感，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解开现在很多青年精神空洞的一个钥匙。
0: 对，
1: 你比方说所谓的快感，这个很好解决。 比方我刷一个短视频，刷一个短剧，是吧？然后我这个手快夸夸夸我一下消费了，是吧？我收到快递，短暂的满足，甚至呢有一些所谓比吃比穿攀比的这种虚荣心的快感，这都属于所谓的快感。但是快感结束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下一次快感，因为快感马上就会陷入到空虚当中。但美感不一样， 美感它是持续的，就像刚才彦民老师所提到，比方说晚上坐着公交车，然后吹着晚风，听见了树叶哗哗响的声音，或者是读完了一本书，一本好书，那种感觉到内心的滋润，或者是跟好友漫无目的的这种漫谈，这种松弛感，就是不带任何利益的这种体验。 或者我真的画一幅画，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这个满足是持久的。
0: 对，所以那个朱先生在他的这本书里边有一句话叫慢慢走欣赏啊，
1: 哎，
0: 这个就感觉非常的就是有那种生活的情趣，还有就是一种慢下来的一种步调，对吧？不仅是对生活的提醒，也是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它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也是对青春的，对青年的一个寄语。生活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沿途的风景与内心的感受。所以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像朱安前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做生活的主人而非生活的机械，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既努力拼搏，又要热爱生活，做有知识有温度有灵魂的完整的人，这样才能我觉得不负此生。而且朱安前先生说的呢，其实他说的这些并不是说脱离生活，而是一种更深入的对生活的一种介入。所以就是他对这个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全都容纳到了这本书当中。
1: 是的，就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很多互联网产品都在追求及时的这种快感，用碎片化的这种刺激啊，来填满我们的空白时间，就是你好像感觉不敢留白，害怕独处，手机不能离手，甚至去个洗手间都必须带着手机，离开了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但这个朱光潜先生在书中提出啊，他明确的提出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好好思考一下，就是闲暇是人格生长的土壤。燕梅老师画过画哈，我们讲留白，是吧，就是没有留白就没有思考，没有独处就没有自我的觉知。很多人以为独处是孤独，朱光潜呢却认为孤独是自我与自我的割裂，独处是自我与自我的和解，是吧？你每天抽出半个小时，你脱离那个电子屏幕，你不接收外界的信息，你就只是静坐或者散步发呆，看似是毫无产出，但实际上呢，是在修补被碎片化信息撕裂的这种精神内核。你看看你看手机的时间，当然我也自我反思啊，我一天都在七八个小时，是吧？
0: 因为这是个社会现象，
1: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总会有不停的跳出的信息，
0: 对啊，
1: 甚至群公告，是吧？你要会去回复。因此呢，现在好像说是弹性工作时间啊，
0: 对，
1: 你像我们是弹性工作时间，但是你就变成了24小时。实时待命的一个状态，然后好像就不能离开手机了。这一天当中，我觉得现在很难有半个小时说什么事也不想，除非睡着了。但是这种紧绷的话，就会让人很焦虑。
0: 对，我觉得受这种因为毕竟社会环境跟以前相比也是不一样了，包括这种科技的发达，而且这种诱惑性的事物越来越多，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都难逃这种现象。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短暂的迷失之后，我们要有一种反思的能力和自省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需要的。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能意识到如果说一直走下去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我觉得只要有一种及时回头的一种能力，至少他要有一种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反省，不断的就是当你走偏了之后，立马的能够尽快的能够调整回来，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朱安前先生说到的独处啊，还有一种闲暇呀，因为在那种时候它是一种人最放松，人最松弛，也是最自由，他的思想也是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其实那种时候也是他的创造力最发达最旺盛的一个时候。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适时的有一些闲暇，让自己去放松下来，无论是做一些思考还是做一些自我感兴趣的一些活动，我觉得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吧。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要说到在2015年的时候呢，何洁当时也是面对了人生当中的一个转变，成为了妈妈。所以说在当年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叫做《爱不简单》。在三年之后的2018年呢，她也有一张全新的专辑发行，叫做《再见何洁》。他也是希望呢，在这张专辑当中会有十位不同的音乐人，然后呢，以他作为一个歌唱者的串联，讲述出来，作为独立性更强的一些音乐的表达。从最早的娱乐明星转变为音乐人的话，也说明何洁在自身的成熟起来。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配合治疗，预防慢性病从现在开始。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何静，其实他前三张专辑在福茂唱片的操刀之下呢，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在第四张作品集当中呢，风格就出现了一些改变。当时呢，福茂唱片考虑说，哎，你要转型，但是呢，转型的方向究竟是什么呢？比如说专辑中好朋友的作品呢，也是维持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转型大谈友谊的时候呢，对于华语歌坛当中经常会无病呻吟的情歌来讲的话，就显得小众了一点。而且呢，当时啊，福茂唱片在选择主打歌曲的时候呢，风格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其实专辑中有一些作品还是不错的，比如说聊天啊、嫁妆、每一天都不同等等，都是一些旋律感很十足的作品。只不过郭靖现在目前也处在一个演艺事业停摆的状态。
1: 朋友都说我最近好像

人呢其实先后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比如说我想和你唱金曲捞的常驻嘉宾，还有中国新生代的导师，参加了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去唱民歌。有人形容他说是一个光脚负重闯进娱乐圈的男人，把这条路呢反而是越走越宽。其实呢跟自己的情商啊，包括自己非常过硬的音乐素养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0: 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说一说啊，自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项非常重要的物件呢，就是行车记录仪。其实它真的是保障我们权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可是你知道吗？其中的储存卡真的

特别的有讲究，因为它要24小时不间断的写入，所以说呢，储存颗粒的寿命必须要非常的强大。优质的储存卡呢，必须要采用原厂的颗粒，所以说呢，对于储存卡的品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也推荐大家呢，尽量购买128或者是256GB 的，这样的大容量足够存储10天以上的食品。当然，记录仪的清晰度越高，对于存储卡的速度要求也会越高，因为只有读取速度比较高的时候呢，才能够满足超高清行车记录仪的存储的要求。而且呢，在把视频导出到自己的电脑当中的过程呢，也会更加的高速高效，比普通低速的存储卡要快2到3倍，那么读取视频的耗时也会更加的短。保障权益的时候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存储量大、优质原厂颗粒以及读取速度高的存储卡作为自己的行车记录仪的内存。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啊 ，LV 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引发了热议啊。搜索显示 ，LV 五年打了1691起商标官司，你说他们这么做到底是图什么呢？这段时间啊，我相信大家刷短视频、看热搜的时候也看到了啊，有一个新闻话题，一边呢是咱们本土的人气奶茶品牌叫茉莉奶白，一边呢是全球的顶奢巨头路易威登，也就是大家说的 LV 啊，这俩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品牌，硬生生的在法庭上撞了个正着。网友呢，哎呀，清一色的啊，都是心疼奶茶店呀，可以说呢，把 LV 推上了风口浪尖。大家以为 LV 只起诉这个茉莉奶白吗？错啦。根据企查查统计的信息啊，以路易威登、玛丽蒂为主体，涉及侵害商标权的案件，这五年足足有1691起。我们拆开年份来看，2021年144起，2022年194起，2023年144起，2024年207起，2025年170起。光是这2026年刚刚过半啊，相关诉讼就已经有56条了。五年1600多场官司，这个数字啊，光是念出来，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茉莉奶白侵权案啊，只不过是 LV 铺天盖地维权浪潮里的，哎呀，最普通的一桩而已吧。从法律层面呢 ，LV 维权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啊。咱们不能光凭情绪来站队，无视白纸黑字的商标法。很多网友呢在评论区里争论啊，说四叶花这种纹样，咱们古代的器物、纺织品里早就有了，那凭什么 LV 能独占呢？哎，这话好像听着是有点道理啊，但放在法庭上，这个算不上有效抗辩。LV 的老花图形呢，是早早注册完成的驰名商标，法律就规定了

0: 网购啊，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大家生活当中呢也离不开网购。可是各位取快递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哎呀，那个快递包扎的很扎实啊，一层又一层，一套又一套，哎呀，这都快成套路了。拆快递呢就像剥洋葱，箱子套箱子，胶带缠满身啊，不少快递很多都被包成木乃伊了。不过这种过度包装的老毛病呢，现在迎来了硬性整治。新版国家强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落地了，给泛滥的包装浪费画上了红线。其实商家呀，过度包装的心思也很好懂，那就主打一个保险至上嘛，宁愿咱多缠几层胶带，多套一个纸箱，也不想让商品磕坏半点儿。到头来呢，却造成了大量的浪费，拆开一堆啊，这真是一堆繁琐包装，里面就是那么小那么小的一个物件。我觉得这种行为在这个化妆品上啊尤其严重，多余的纸箱、胶带，还有那种什么拉菲草，哎呦，大多最后都变成垃圾了，既不环保，又白白增加了运费和成本。新规呢，给快递包装立下了明确规矩，尺寸、层数、胶带用量，咱都有标准可依，快递包装看来也得减减肥啦。下面要和大家说说睡觉这事儿啊，好好睡觉这道理咱们都懂啊。你看前一天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自然精神头很足。可是关于睡觉的方法呀，也要防止这里边很有可能会有套路啊。你看最近不是世界杯吗， C 罗又是众人关注的对象， C 罗专属分段睡眠法现在在网上彻底是刷屏全网了。那 C 罗怎么睡觉呢？我跟大家捋捋啊，简单说就是拆分全天睡眠时段，按照90分钟周期安排多次小憩。他的卧室呢还加装了这种信号屏蔽设备呀，睡前呢 C 罗会彻底隔绝电子屏幕等等。大家是不是觉得哟，人 C 罗是这么睡觉的呀，难怪人身体很强壮呢，听着是不是特别好？于是啊，很多人就开始传播和蹭热度了。这波跟风热潮呢，其实和之前爆火的哈兰德超高热量的食谱，那简直主打一个一模一样吧，就是球星同款，强效万能。可是我们想说，人家适合 C 罗这么睡，不一定适合你呀。专家就说了，这套所谓的神仙睡眠法呀，那普通人咱千万别盲目照搬。有人照搬了，你看看啊，他在下边留言了，哎呀，那一整天困的呀，这还没睡呢，哎，醒了，还没醒呢，哎，又要睡了。大家一定要分清适配场景啊。 C 罗的90分钟分段睡眠呀，是专业团队为高强度职业运动员量身定制的，适配他高密度的训练和比赛节奏。咱普通人日常作息规律，运动量有限，你把自己的这个睡眠一整觉的强行给它拆开，然后刻意折腾作息，不仅养不了生，还容易打乱生物钟，越睡越累呀。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张朝阳啊，他不是说了吗，我以前就每天就睡4个小时，然后还推荐啊，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么睡呢就特别的靠谱，特别的给力啊，我觉得睡太久反而是浪费时间，我就觉得睡觉这事儿真没那么复杂，就困了咱就睡，到点咱就睡。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啊！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大家可能都刷到一条视频啊，广西贵港呢遭遇到洪涝，武警官兵连夜驾驶冲锋舟转移被困群众。在风雨飘摇的救援艇上，一名小女孩身披雨衣唱响歌唱祖国，清亮稚嫩的歌声温暖了在场所有人，也让无数的网友泪目动容。歌唱祖国的旋律家喻户晓，无比亲切。有网友感慨啊，说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子弟兵以身躯挡在风雨之前，孩子以最质朴的歌声作答，一句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

吴刚唱出的是风雨同舟的信念，是你在我就心安。今年暑假呢，受到中小学放假比较晚、暑期航班增加等因素啊，七月上旬呢成为了暑期买票捡漏的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了燃油附加费下调30到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了旅客出行意愿的激增。截至到8号呢，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约89%。以前啊，常说暑期很贵。现在呢，捡漏黄金期成为关键词了，说明大家的出行更讲究性价比了，不是不出门，而是等时机、看价格、算成本，这种理性消费心理啊，也倒逼市场更灵活定价，更精准匹配需求。来和大家说一件挺离谱的事儿啊！最近武汉市民张女士呢，本来是想带母亲体验一个200多元的淡斑团购项目，就是脸上长斑啊，咱们要淡斑。最后呢，不仅花了10000多，而且母亲的脸反而看上去更严重了。张女士说呢，当时看到一个广告，276元的一个淡斑体验套餐，她呢就和自己的母亲到店体验了，而且她也明确表示说，我们只做淡斑这一项体验。她回忆啊，说当时店员呢就让她的母亲单独进入到一个房间了，要她呢坐在外面等，说是里面有辐射啊。妈妈后来回忆呢，说她当时在里边是被商家蒙住眼睛的，商家呢就在妈妈脸上啊涂了一些不明的药水，中途呢又把这个张女士叫进去了，说得交10000多块钱，半小时内如果不交这10000多，妈妈就会毁容，脸上会非常严重。张女士当时啊一着急，那可不就交了吗？你不交不都毁容了吗？但是交完之后呢，一琢磨感觉不对呀，她就向媒体反馈，并且呢向市场监督部门举报。根据报道啊，这家美容店呢已经有多起类似投诉了，目前正在立案调查。半小时不交钱就毁容，我就想说这哪是美容啊，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呀。更值得警惕的是，类似投诉不止一起，说明这家店它不是某个店员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套屡试不爽的收割成本啊。监管亮剑固然及时，但事后追责总有点滞后。怎么让套路无处遁形？怎么让不良商家不敢蒙眼宰客？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呐。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这个总会在某个时间段啊，突然而然变成了一位男副驾驶，你的感受又如何呢？是不是感觉车厢的凉意突然又多了一分呢？反正今天上午起来的时候，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起来最困难的一次啊！不知道各位怎么想的。同时在副驾驶歌单当中呢，要跟你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啊。我觉得今天的歌曲呢，算是各位可以来负责听着音乐，然后抖抖脚、抖抖身体啊，散发一些这个温暖的热量的感觉啊。此刻八首歌曲，帮你先抢先听一听。

OK 啊，帮各位先来听了一下八首歌曲啊，又是在歌手竞演当中的汪峰来唱这首普通 disco 啊，这首歌曲算是再次火了一把。然后今天呢，我在这个网上啊，就听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然后今天选择了一位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他通过人声 acapella 啊，就是听着非常的带感，一会儿跟我一起来分享啊。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跟你一起来好好的感受一下今天热闹的氛围啊。大家呼声非常强烈的想听到的是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李子明，普通 disco 纯人声的 acapella， 到底感觉怎么样呢？我觉得我说的再多也不如他唱的好听，先来听听看这首普通 disco。

真的是年少有为啊。为什么突然要这样的感叹一句呢？因为发现自己老了。刚才播放的是第三首普通 disco， 那么下一首歌曲想听哪一首呢？之后继续回来。

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刚才分享一首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曲，确实很多人很喜欢啊。好，继续来听歌，第八首歌曲来自于魏晨 V Space。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今天继续来跟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刚才听了很多这种啊非常有节奏感的，那么我觉得在最后一个小节就稍微的舒缓一下心情，好好的平静一下。第四小节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关喆和金志文的《老友记》。

这首来自于金志文和关喆的《老友记》，应该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就觉得哎，这个兄弟之间其实情谊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很温暖，对不对？还有最后一首歌来播放的时间，好听的音乐呢继续在进行当中。今天呢也开心了很长时间了，其实说到底呢就是一家人团团聚聚在一起吃一顿热热乎乎的饭，好好的聊聊天啊，然后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跟你先说这么多吧，我是你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期待我们下次的节目的邂逅，拜拜。

0: 这个城市有梦，有泪，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1: 宁德。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振兴路到同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平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独处的。最近几年呢，我观察自己的身边啊，很多常去聚会、喜欢热闹的朋友们，逐渐开始窝在家里了，跟自己独处啊。他们非但不会过得不好，还往往把日子经营得井井有条，安排好工作和家务的时间，剩点闲余时间呢，种种花草，静静地看书写字，在卧室放空，很自在啊。还记得诗人在独居日记的开头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几周以来我第一次独处，又拾起了我真正的生活。说来也奇怪，朋友、热恋都不是我真正的生活，好像唯有独处才是。他尝试独处的一年，开始留意桌前的玫瑰花、窗外的树叶和雨滴，写自己的诗和日记。间隙的时候，打扫打扫卫生，给鹦鹉喂水，常常回忆过去的事儿。有时候听广播，便陷入了沉思。他只觉得内心充实而丰盈，好像没有什么是必须依靠他人的，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很多事儿，也足够收获幸福感。人间聚散无常，生命的每一站都有下车的人，能够陪你到最后的只有自己。而喜欢独处的人，把对别人的依赖降到了最低，不会因为谁的离开而一蹶不振，也不会因为谁的出现而迷失自己。

正因为如此呢，他们有自己的边界感，也尊重别人的边界感。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普通的，但会独处的人呢，懂得接纳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好好爱自己。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境，保护大海的声音。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曾经记得看到咏梅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可不可以不要修掉我的皱纹，那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镇定自若的气场与同行们营造的少女感焦虑和喧闹相比呢，高下立判了。大多数的时间他只爱自己待着，独处的时候慢慢地观察自己，平静地和岁月和解，安心把配角演好，跟谁都不争。皱纹爬上眼角之后呢，又自然演起了妈妈的角色，和他同龄的演员纷纷当起了导师，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逆龄通稿夸得飞起。他知道办不来，也不想去跟风，有人发他照片说他沧桑，咏梅也没放在心上，因为年龄到了，这也很正常。他的脸上呢，带着岁月的痕迹，反而更添了一些优雅，明媚大方的一个微笑成了全场的焦点。其实这个世上哪里有人是完美无缺的呢？能够接纳自己，无条件爱自己身上的每条缺陷，其实是一种难得的本事啊。而独处呢，就是自己跟自己磨合的最好时机。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关注自己的一颦一笑，你会发现你是什么样子，只有自己说了算。至于别人怎么生活，无所谓，周遭的评价就随他去吧。毕淑敏在《愿你与这个世界温柔相拥》中写道，等着别人来爱你，不如自己努力爱自己。享受独处的人，正是最懂怎么爱自己的人。不需要多成功，更不需要比谁优越，因为真实而普通的自己本就值得被爱。他们可以和自己好好相处，接纳自己，爱自己的一切，这样的你是值得被任何人欣赏的。就好像那句话说的，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如果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儿都是在流浪。与其害怕孤独，不如主动做个孤独的人，走上通往优秀美好的阳光大道。

0: 状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前一段时间呢，我屏蔽了一个认识了十年的朋友，但其实呢，哪怕他之前天天刷屏，我也不曾这样毅然决然过。最终呢，让我忍不可忍的原因就是他实在太爱发无用的朋友圈了。比如说他上班迟到啊，会抱怨堵车，晋升失败呢，在朋友圈会说对手的种种不好，甚至是自己没有经营好自己的一段感情，迫使恋爱多年的男友分手，也要在朋友圈里说他男友的种种不好啊。最初呢，看到这些抱怨的时候啊，我还会安慰他几句，后来我发现其实并不是像他本人说的那样，自己倒霉才总遇不到好事儿，其实是因为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被负面情绪操控的人，似乎从来都不会积极看待问题，只想着怎么归咎于人。我想我们都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通常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缺点，而当有人试图伸手去拉他一把的时候，他也只把善意的劝解当成了耳旁风，继续在自己的情绪里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的生活。更可怕的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过程当中，那些自身乐观向上的人也很有可能会被他的一些糟糕情绪所影响。

我知道自己做不了这位朋友的拯救者，于是呢，我也曾经试着努力试着去理解他，可是这么多年来他没有一点点改变，反而比以前更严重了。所以决定屏蔽他的那一刻，我的心里默默说了一句，对不起，你继续抱怨吧，但我已经不想再听了。有的时候呢，我们生活当中肯定会遇到这样的人，那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把他屏蔽掉，然后默默地说一句对不起。

0: 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啊。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被同龄人甩在身后，于是呢想要拼命地挤进一个又一个的圈子，企图在群体的温暖当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实际上，那些你自以为有用或者高级的朋友圈正在悄然地吞噬你的斗志，消耗你的快乐，同时偷走你宝贵的时间。如果你沉浸在别人的负能量当中，受他的影响久了，不仅会加速这段关系的恶化，自己也会变得郁郁寡欢。如果你也对朋友圈里充斥的一些事情非常的向往，也很有可能一个不留神就会掉入那样的漩涡当中。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二十几岁的你应该明白，不受好友列表里的人越多，就代表自己的人缘越好，人脉越宽广。朋友圈里展现出来的也不是他人生活的全貌。如果把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浪费在无用的社交和低级的快乐当中，那么不出几年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这些所谓经营人脉或者跟风交友的时间用于自我发掘，用于自我提升，用于自我实现。有人说害怕这样生活，会让自己失去很多眼前的乐趣，可是我觉得能够耐得住寂寞的20岁一定会比只剩下寂寞的40岁要快乐得多。所以呢，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活成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东向北，京韩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九三点三，
0: 九三点三，
1: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3: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
1: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4: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3: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1: 味蕾迷路了吗？
4: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6: 前方转弯有惊喜，
3: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4: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4: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1: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0: 北京时间17:06，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下班路。
1: 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我是管涵，
0: 我是依宁。
1: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依旧会和大家一起来快乐下班。自然呢也会有一个需要分享的话题哈。
0: 是的，那今天的话题呢是让大家一起来回头望一望啊，你觉得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长大了成长了，是什么具体的事情让你感觉你自己成长了呢？
1: 哎，是的，那关于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从小孩慢慢的长成大人啊，在这个过程里边，突然之间你会某一天意识到自己真的是长大了，
0: 嗯，
1: 或者说真的是成长啊，成长未必跟长大就划等号，但是大概是一样的，就是你在某时某刻某一件事情可能会让你自我触动，就觉得说啊，我好像真的已经不是曾经那个小孩那个傻里傻气的孩子，那个懒洋洋的人了啊。
0: 我得担起一部分生活和社会的
1: 责任
0: 了。
1: 对对，就某时某刻你突然之间就会意识到自己真的是长大了。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呢？如果有的话呢，欢迎大家锁定 FM93.3 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队伍当中一起来聊天。
0: 是的，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点击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啦。
1: 是的，
0: 另外呢要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不要在粉丝群留言、啊、
1: 是我们依旧是会为大家送出破毒老白茶植物饮料一箱，今天一共有3箱要送给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
0: 是的，主要是夏天到了，这个吃宵夜配小龙虾配美蛙配烧烤配水煮鱼都是绝佳搭配的，破毒将会有3箱送给3位我们在评论区留言的朋友。
1: 哎，是的，所以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赶紧来跟我们说说你觉得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成长了啊？具体的事儿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玉宁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
0: 其实我现在回头想一想啊，我觉得可能是生孩子的时候吧。
1: 生孩子就是真的对于女生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啊。
0: 对对对，就是可能爸爸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妈妈好像立刻会从女孩变成妈妈的角色。
1: 对，
0: 但是爸爸好像稀里糊涂的得等孩子稍微大一些他才敢是少年。
1: yes
0: 就他们好像得等孩子稍微大一些，慢慢的磨合过程当中，他们才会觉得自己有就当爸爸了，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我们女性好像真的就是孩子一生就感觉自己立刻转变为妈妈的

0: 就是那个襁褓当中的小 baby
1: 啊，要么就是整在枕头底下，当枕头睡，要不然妈妈脚在上头，妈妈找了半天，家里妈妈找了半天，然后发现整铺床都找不到娃，结果呢整在了自己老公的枕头底下，真的想把他踹下床，
2: 那已经不是踹的问题了，掐死，
1: 要出人命了，真的。
2: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女人啊，就是从<笑>
1: 生孩子的那一刻突然之间身份的转变，会觉得好像我对这个小孩有一种使命感，
0: 对，
1: 就感他是我们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就觉得
0: 是以永远就是永远爱他，然后他的事情永远是最重要的。嗯哼，但是我个人觉得，虽然是这样说啊，但是我觉得我在我其实我在 一宝的时候，大宝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好像是有长大了很多，可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妈妈帮忙的会比较多的原因，其实自己确实也还很年轻，才二十来岁啊，你事实上我回头望实际上那也不算成长，就是他依旧还是在，就是我有一个段子跟你被你妈骂的那个段子挺像的，就是懒，
1: 没有，就是纸张掉在地上，然后妈妈亲眼妈妈就盯着那张纸，看你跨不跨，结果我就跨过去了，我也因此被我妈骂了一顿，就是就一模一样的这个段子，就是回头望你就会发现还不算是有责任感的一个阶段，好像是二宝之后，哎，
2: 重新当了妈妈，真的，我觉得我才认真的去当了妈妈，因为你确实心理建设做的已经非常好，不像一胎的时候，其实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感觉。哎，那我跟你相反，我一胎我真的是非常
1: 母爱泛滥，
2: 然后 就不需要别人帮忙，我都可以都来，然后非常细致，然后每天全身心的就是在就感觉他就是一个娃娃一样，我把他呵护长大，到了二胎，哎呀，行吧，随便你们，你们只要能够接受就可以，一胎照猪养，二胎照猪养，
0: 那我是正好相反，
1: 对，你是相反的，
0: 我一胎也没有说照就是 照猪养，我也尽力养，但是我现在回头看，就是二胎他确实承载着我更多的那份就是作为母爱的那种责任感，就是失语啊，就是我会更多的就是把这份情感倾注下去，一胎的时候最多就是姐姐带弟弟吧，
1: 没有，你一胎的时候太忙了，你工作太忙了，
0: 不不，其实一开始不忙，现在是不忙的，一开始就是刚刚来宁德也没有多久，不算是很忙，主要就是真不懂事儿啊，太年轻的感觉啊，就是不是很懒洋洋的，
1: 就稀里糊涂生了个娃，对，四年级的，后来就慢慢忙起来，然后到四年级有一天，就是我第一次有就是作为母亲的角色有触动是什么呢，我小我大宝 大概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三年级吧，然后在很夏天的时候，我不知道说过这个段子没有，很夏天就是他上他已经穿了一套校服，就是短袖校服，然后他穿了一双冬天的加厚的然后高帮的那个运动鞋，就是巨热，你看着就巨热的那种类型，然后当时看到他，我出差回来看到他的时候，因为我一直觉得说爷爷奶奶已经帮他还有 安排得很好了，
0: 对，我觉得我完全不需要去考量这个东西，但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
2: 我可能有更细致的一个面，我可能会发现一些孩子身上，就是我可以把它照顾得更细致的一面，就那一刻开始突然间意识到我可能有更细致的一个面，我可能会发现一些孩子身上，就是我可以把它照顾得更细致的一面，就那一刻开始突然间意识到其实我是需要用心在这个娃娃身上的，要不然他有一些东西他可能爷爷奶奶还是没有办法照顾到，就这种感觉。
1: 那我跟你讲，这事儿要换我放在我孩子身上，他为什么穿那双鞋，他纯粹就是想穿那双鞋，
2: 不是不是不是，在我家肯定不是这个情况，
1: 我那儿子啊，我跟你讲，他到了他说他不允许他的脚被别人看见，我说为啥，我说你的脚很正常啊，他说不行，我就觉得很害羞，
2: 哎，我们家也是，他就在家都穿袜子，
1: 到现在没有穿过，就是所有人
2: 包所有人，

0: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是心理作用吧。然后我至今没懂这什么原因，怕热怕冷吗？
1: 也不是，
0: 就是不习惯，
1: 就是不习惯露脚趾。
0: 真跟你们这些人说不通啊，
1: 说不通。
0: 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回来跟大家来聊聊，你觉得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成长了？
1: 嗯，稍后见。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

0: 感觉到幸福。
1: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3: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7:21，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下班路。
5: 我是管涵，
4: 我是依宁。
5: 我们今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聊成长啊，哪个瞬间你回头望去觉得意识到自己成长了，有什么具体的事儿吗？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4: 是的，那这个和大家说成长的故事，其实每个人成长的那个方法还有他经历的事情不太一样啊。有可能是在上学的时候突然之间因为一次成绩，突然间成长了。其实我也是，我不能说我也不能说长大了，成长一点吧。就我高中那会儿有一段时间不是太认真学习，到了高三的时候突然之间猛的
5: 顿悟了。
4: 对，就是考完专业之后，因为我专业还行，考完专业之后我突然间发现，我的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你这个专业考的还不错，但是如果你不认真上学的话，就你不认真复习文化课的话
5: 也是不够的，
4: 对，你这个专业就是打水漂，就是你付出了那么多，因为我们当时真的学有半年我真的非常苦，你这半年就是这个打水漂了。然后突然间想，对呀，我辛辛苦苦这么久，要是因为文化课那咋办呀？然后确实后来因为文化课复读了一年但是第二年我就成长了，我第二年我那么吃一堑长一智嘛，对不对？
5: 就是老话说啊，就是人教人气死人，
4: 对，
5: 就事儿教人啊，
4: 一教就会，
5: 哎，
4: 是啊，就得吃一个苦啊，才能长一个智啊，
5: 哎，所以说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有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你才回头望，才会发现，哦，自己真的是瞬间蜕变了，
4: 对，
5: 责任感呀，然后就是，落地能力呀，就是耐力呀，韧性呀，各方面哈，可能都会有所强化。
4: 哎，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奇怪，我的人生都是。每个阶段啊都是前期都非常不懂事儿，比如说我初中高中那会儿啊，我初中读书呢，因为前头我觉得初一初二太简单了，就是可以不用脑学习的那种，就我们那会儿，我觉得现在小孩可能很难了，但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的初一初二的课真的很简单
5: 啊。真的吗？
4: 就是我感觉我不用脑子，我就是上课听一听我就会，但到了初三，我如果说没有认真的去总结复习的话，我成绩就会突然间一落千丈。我到了初三上学期开始不认真上学，就不认真听课，不认真总结，成绩一下子就跌落到了个年段100名以外吧。然后我爸我妈就非常着急，然后我
5: 紧张，
4: 然后很紧张，然后我也是突然之间还是当没事人一样，天天就是在那儿就是浑浑噩噩。到了初三最后40天的时候，突然之间顿悟了，突然间醒悟了，开始发愤图强，每天没日没夜的题海战术，然后成绩考得还不错。就我每一个年，我每个时间都是这样，我即便是现在工作了，我也是这种，就前期刚刚参加工作也是浑浑噩噩，然后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就突然之间，哎，你觉得要努力工作了，你就开始努力工作了，也不知道是哪个节点突然间爆发了，我的人生就是很奇怪。
5: 只要爆发都
4: 行，都行、
5: 哎，对，什么时候都不
4: 晚，对
5: 确实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可能人其实都有惰性，我觉得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你可能觉得说够了，
4: 对，
5: 就每个人可能有对自己阶段性的有些标准，当你觉得说哎
4: 差不多了，
5: 哎，就不想使劲
4: 儿，对，
5: 但是当你意识到还不够的那一刻，每个人自驱力好像就动起来

0: 对，然后像我这种就非常懒惰然后又很爱拖延的人，所以经常就是事情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哇非常有那个热情，然后中间的时候就陷入谷底，然后就觉得啊好没劲儿啊，就是怎么老做重复的事儿啊，能不能不做呀，就是天天会有这种惰性啊、
1: 哎、然后某一天呢
0: 哎不行哎
1: 还是得继续、
0: 啊、对不做不行啊，就这种
1: 程度深耕一下深耕
0: 对对不然前头的努力都白费了对吧。
1: 所以关于成长啊，其实每个人可能他的这个时间节点是不大一样的、有些朋友可能是在初中高中啊，或者说是高考失利啊，或者说呢到了大学又或者呢工作之后的某时某刻你突然之间就明白了一些道理，像我身边听到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朋友的孩子啊之类的、你可能感受到他高一高二都还好而已，但是到高三的某一天就是
0: 躲起来上，
1: 按我朋友的说法就是原先就感觉天天躲着，就是但凡有时间感觉孩子都在玩游戏，突然间最后那个半年好像是孩子自个儿开窍了顿悟了，一整个半年他手机都上交他就不碰、
0: 哦、
1: 就
0: 可以做毅力，
1: 他突然之间他就能够悟到这种程度、那当然时间就是时间对于就是肯对他下苦功的人来说总是会有所馈赠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最终好像任孩子呢就是考得也不错，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是不是说我们想去推动成长就可以推动的，它真的就需要某一个时间点啊，某一个什么某特殊的契机。
0: 哎，而且我觉得成长这事儿有的时候真的得靠自己。我回头想想，有的时候像比如说我的弟弟妹妹啊，他们可能刚刚高中毕业或者上大学毕业，其实我们现在以过来人的身份啊，会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其实他们是听不进去的，
1: 是
0: 就好像我们当时处在那个时候，大人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也听不进去，
1: 是
0: 我们会觉得，哎呀，你那都是老套的思想啊，我们现在有现在人的活法，有现在人的做法，
1: 对，
0: 但是你再回头想想，其实过来人他们还是有一些经验，有一些这个你可以稍微听一听的，不能全盘否定别人。
1: 其实我现在回头望，我觉得老一辈的人无论他是在什么样，大概率老一辈人说的大部分和生活经验有关系的话其实你都应该听，
0: 对，
1: 都基本没毛病，
0: 是人家走的桥就比你走的路多。
1: 因为其实人的一生你会发现他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只是说你比如说你上的你的学历可能会比你的父辈会高一些
0: 、
1: 你可能工作的看起来的体面度或者说是男系数啊，可能会比父辈们他们也工作，哪怕他们是农民，他们也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部分其实你都是值得听的，
0: 没错，因为这些经验人生经验生活经验跟学识无关，跟学历无关，
1: 对，
0: 他们一定是在不断的生活和成长的过程当中积累到的一些，
1: 对，
0: 就是看法还有一些经验传授给你，你听一听，没有什么坏处，朋友们，
1: 对，尤其是像人心，
0: 我觉得
1: 一个人就是我们每个阶段碰到的其实都一样的，
0: 对，
1: 就是父辈们他们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面他们成长的过程，他们也会经历原先从看所有人都很好到之后逐渐的哎分门别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成长过程当中基本上也都是如此，所以呢像这个部分你是可以去吸取教训吸取经验的，是可听的，
0: 对，所以我现在我弟弟妹妹比如说我跟他们说教的时候突然间就说一半，我哎呀算了不说了，这个真的是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你跟他说再多他其实是听不进去的，他们只有经过某件事情突然之间感觉到哦，对这事儿好像真的是这样，他们才会成长，他们才会知道说原来别人跟你说的这些他们没有义务，他们就是纯粹爱你才跟你分享这些的，
1: 是的、好了，时间来到了17:29，我们在听点广告之后，在稍后时间下半段继续和大家一起快乐下班，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轻一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露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3: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0: 17:41，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下班路。
1: 我是婉涵，
0: 我是依宁。
1: 我们今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说成长哈。回头望，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瞬间或者什么样的一些事儿啊，让你就是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真的成长了呢？
0: 对，
1: 这个其实每个人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一些事情上啊，
0: 对，
1: 你的触动点可能是不一样的，
0: 都不一样。
1: 像刚才玉宁就说生小孩，
0: 对，
1: 哎，就是成为母亲的那一刻，从女孩变成了一个妈妈啊，你的身份转变的同时，你可能自己就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责任感，
0: 对，
1: 这个责任感会驱使你快速成长，
0: 对，
1: 马上长大，
0: 啥我都自己来，
1: 是，
0: 别。我来
1: 睡什么懒觉啊半夜我都可以起来5趟，
0: 没错然后真的我那个时候真的不怕苦不怕累，真是苦行僧你知道吗？然后每一天
1: 都在，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我跟你不熟，因为你当时刚刚进来，
0: 对对对，就
1: 生
0: 孩子去了，
1: 其实是不熟悉的，
0: 对，
1: 但是还是活在各自朋友圈里面。然后我就看到这女孩啊，就是生完小孩的那个很长的时间里面，就每天就拿着小狗链啊，
0: 对，
1: 在遛孩子
0: 对，
1: 哇，就是大中午啊，大中午就是挺热的，
0: 吃完饭
1: 照样也在那个街头巷尾的，就是各种遛小孩。我想哇，真的就是他是一定是很爱孩子，
0: 陪伴孩子，
1: 对，就是大热天的在那遛小孩遛小狗呀，
0: 而且我真的买了无数
1: 小狗绳，
0: 对，书包的、手腕的、然后帽子的，反正就各种各样的那个绳，就是就害怕嘛，因为当时不都说很多小孩就是要看管好嘛，就买各种各样的就遛小孩。哇，现在想想我都觉得自己好伟大哦，
1: 好伟大就是老辈人说，就是一个人倾注在某一件事情上的精力，它是绝对是有限的，
0: 对，
1: 它是注定的。比如说你对你的大宝倾注的时间多，那么你对你的二宝你可能就会当猪养一样，相对就会松散。
0: 算了吧算了吧啊，大宝我那么倾注心血也就那样
1: 就是心态上可能就会真的会稍微平常，
0: 对，
1: 趋于平常心，
0: 健康快乐长大就好。
1: 我觉得我的大宝就是相对回头望好像除了晚上睡觉，因为他那时候很会咳嗽，扁桃体很敏感之外，其他我觉得就还好。所以呢，就是二宝，我就倾注了更多的精力。该受的罪
0: 啊，都受了，
1: 就是你该受的累，不能说罪啊，该受的累啊，好像都受了。就是大宝的时候也不孕吐，二宝的时候啥感觉都
0: 我也
1: 受过了。
0: 我那二宝，我从怀到生到养，就是
1: 好像都在吐，是不是？
0: 就我都很难受。
1: 我懂你，因为我差不多
0: 就
1: 是那样，
0: 真的很难受。
1: 是
0: 整个孕期都
1: 在头疼。我大概在六个月以内，就好不容易熬到就是真的没有反胃感了之后，好了。肚子太大了，然后晚上睡不着了，然后抽筋了，然后白天坐骨神经痛
0: 都来了，
1: 耻骨痛
0: 都来了，
1: 到最后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真的就是挪着在走路，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走路了，
0: 对对对，很痛，那个耻骨
1: 感觉自己随时要生
0: 因为肚子很重，
1: 对，特别重，
0: 对，肚子一重，然后那耻骨压迫的就更疼，然后起身都没办法，仿佛像个残疾人，就要靠别人帮我，对，要有需要别人帮
1: 我。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临分娩前有一段时间。有一次在万达吃午饭还是晚饭忘记了啊，就是我们那个直梯，万达的直梯到我吃饭的那个点啊，大概是有一个20米左右吧，那对于我们正常健康的
0: 人群来说，几秒就走到，
1: 对，我当时挪了10分钟，真的没有夸张，挪了10分钟，
0: 那真的很痛，我能感觉到。
1: 然后就是家人在旁边搀着你的时候，然后到最后就说
0: 这饭非吃不可吗？
1: 不是就吃完挪回去的时候真的有点受不了了，然后就说我真的快睡着了就是在那里慢慢的等待你挪，好不容易使上劲儿然后挪一步
0: 哎，你现在笑着说出来，其实你现在回头想想我都能感受到那个疼，
1: 对，就
0: 因为我知道那个疼是钻心的，然后你是没有，你不是说我要不快步走吧，你是你迈不动，那个脚就像灌了铅一样，
1: 就是、
0: 迈你迈不动，就你想忍着疼快步走，你走不起来，
1: 就是你的髋骨啊那块儿其实都不是很灵活，
0: 对，很疼，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1: 有痛感，
0: 那个耻骨，哇，耻骨疼，我觉得是。我目前为止，我生孩子疼，我已经忘了是怎么疼了，但耻骨的疼，我到现在为止，我记得那个。 疼痛的感觉，那生孩子疼痛我已经忘记了，
1: 我就记得就是确实反正就是走不大动路、啊、
0: 对，然后每一步都是煎熬啊，所以说就如果说你们现在家里有个孕妇啊，可能孕晚期了耻骨疼的话，你们千万别觉得它矫情，那个疼是没有办法克服的疼，一定要对这个上心，然后给他多多的爱，多多的这种就是温暖啊，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哎呀，当时感觉就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因为别人帮不了你，
1: 没有人可以帮你，
0: 即便别人抱你都不行，因为你不能动，你一动我就很难受啊。
1: 是，
0: 所以孕妇真的很辛苦的，千万别觉得说哎，
1: 抱抱自己，抱抱自己，
0: 要哭了。
1: 哎呀，太不容易了。然后关于成长，其实你刚才说的，我认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成长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原先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自我包裹感很强的人，然后不怎么会放松的下来，
0: 很硬，
1: 对，然后就是如果说一胎让我打开到了。就是人多二脉打开到了五成然后二胎就让你打开到了十成，你会瞬间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性情大变，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现在回头望以前，应该是就是现在可能你去说我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可能没人信啊。但是以前其实我但凡坐在那儿我一直说话，你们也觉得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他真的是会改变你很多，然后让你变得比较活泼。
0: 对啊，因为我看你跟你的二宝说话都很童言童语的感觉，
1: 就比较鬼
0: 嘛。宝宝，哦，对，宝宝，那你要哇，我觉得你好有耐心啊。
1: 其实也没有都有耐心了，就毕竟耐心的这个边界点就是河东狮吼，也是会的。
0: 等我叫你全名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事儿大了，
1: 哎，是
0: 严重了。
1: 对对对，
0: 我希望你自己能够端正下态度。
1: 但是我们家大宝他说，他最怕的不是我叫某某某，也不是我叫单名儿，单名肯定就是平常的叫小名儿的方式，他最怕我叫他就是没有姓的，直接叫，
0: 哦，两个字儿，
1: 叫
0: 单
1: 字儿，
0: 叫两个字儿
1: ，萌等，他就觉得哇，好可怕，发生什么了？就是因为如果是连名带姓的话，其实
0: 你经常那么叫，
1: 他就会觉得你是很随便的一种叫法，连名带姓反倒是随便，然后就是那种很郑重的一种叫法，某某。就，啊，好可怕呀，
0: 事儿大了。
1: 哎，是的。
0: 那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我们都是从就是都叫小名嘛，就几乎在家里不叫大，就是不叫全名。但是我在家里要是叫他们全名的时候，
1: 事儿就大了
0: 啊，哎，他们就知道这个时候该关的电视得关了，该关的 iPad 得关了，该去洗脸去洗脸，该刷牙去刷牙，该洗澡去洗澡，等做完这所有的事情再看看我的脸色对不对所以我们家小孩其实挺会看脸色的，在我的这个不断的磨合过程当中啊，他知道妈妈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就是还可以就是稍微放纵一下。
1: 那你还是比较幸运的，我觉得我到了二

0: 宝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啊，凶也没有用了，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知道你爱他，
1: 嗯，就
0: 他知道严重不到哪里去。
1: 这叫什么？
0: 这件事情不是很好。
1: 恃宠而骄，
0: 对对对，
1: 被骗爱的有恃无恐，
0: 对对对，是。然后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哇，他真的好幸福哦，
1: 嗯，
0: 就是他可以是，他可以很清楚自己是被偏爱的那一个，
1: 好想当，
0: 好想当
1: 小包包，
0: 对，好想当，因为我们的我个人的成长环境就是那种很严肃认真的那种类型，
1: 没有被这样宠溺过，
0: 就是成长史上从来没有被偏爱这件事情，没有被溺。爱过，然后就觉得哇，
1: 好羡慕他
0: 哇，就是可以任性哦，就是好幸福。
1: 对，哎，我有时候针对小朋友能任性，我觉得我也很羡慕他。
0: 对，有的时候我就换位去想啊，好吧，好吧，算了算了，就让他任性两秒吧。生活这么苦，何必要在我们还能够给予他爱的时候，一定要这么吝啬？
1: 对他们长大之后苦的事儿多了。
0: 对，身为一个男子，
1: 对，要扛起社会和身的责任。
0: 对对对，不容易不容易。
1: 而且你们家两个男孩，我们家也两个男孩，
0: 谁就是我们的世界里面会有很多人回应说谁还不是呢？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好像都是，对，甚至都是，
0: 怎么回事啊？就是这氛围，这风水。好了，时间来到了17:51啊，我们送出一首歌吧，哈，放松一下耳朵，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聊成长这件事儿。
1: 好的。

0: 好，时间来到了17点的55分了，我们今天关于聊成长这事情，其实成长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比如说有些朋友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可能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他突然之间的顿悟，也有人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咱们成为母亲的那一刻啊，就是你会快速的成长起来，确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你看那种30几岁还没有生小孩的，无论他结不结婚， 结婚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对，主要是生小孩，因为你成为一个母亲，你身上的责任担子就更重了。是的，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在不同的一些比较特 他的这个工作岗位过程当中，像我就是阶段性的碰到一些曾经的同学，然后你就会发现以前看到了他们和现在看到他们，比如说有个5年8年没有见的这种，就会发现成长了非常多。那这个一定就是他在后期比如工作的过程当中，这个工作的平台一定是给了他非常多历练的机会，那么他就快速的成长起来。
1: 对对对，没错。所以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些的成长，大家可能感觉不
2: 但是你像回头看会发现啊，其实某件事情它成就了你，或者也让你受到打击，但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受到打击也不是不好的事儿，因为有的时候受了打击你才知道说哦我该长大了。每个人，我觉得没有人的人生当中是没有完全不承受
0: 打击这件事情，对对对，就是可能是大大小小吧，或者说是长长短短吧，以及就是前前后后，什么意思，就有些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承受的多，有些人可能是老来，就是你不可能你的人生一辈子都很顺遂，就是月有阴晴圆缺，这个是自古哈男权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能说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生活在平淡当中去感受那些所谓的幸福了。是的。
2: 那就还是希望说大家都每一年都有成长吧，不管是一大步还是一小步，我觉得大家只要在成长的路上，在长大的路上，对我们都是很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我是玉宁，
0: 我是管涵，
2: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聊天，听听歌，
0: 拜拜，
2: 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首歌来自于 Mr. Miss 刘恋和马蒂共同合作的这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的是李荣浩这首在一起嘛好不好。

接下来听到的是黄雨梨的这首《潮汐之歌》。那其实这首歌呢，单从歌名就应该要知道，就能够知道哈，歌里所要营造的一个氛围了。而关于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呢，也有着一个故事。黄雨梨自己在歌曲的评论区里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他说自己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珠海参加一个音乐节，然后那天自己重感冒，没有办法很好的这个唱歌哈。几乎没法发音了，但是还是尽全力的把演出完成，不过很糟糕。然后呢，在演出结束，他在舞台的附近有一片海滩，他就坐在那里对着安静的这种潮汐潮来潮去，对，他忽然觉得海面才是温柔怀抱他的舞台。于是呢，他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和这个有着海的世界对话，哼着哼着唱着唱的，就有了这一首歌的出现。黄雨梨《潮汐之歌》。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0: 你生日快乐。
1: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2: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1: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3: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到的歌来自于法兰乐团这首《同类》。总在说啊，偏独立的音乐圈，不管是民谣也好，摇滚也好，或者是流行类的也好，男女双人乐团不多，但是细细一数其实也还是不少的。我们熟悉一些的就包括了像我们听到的这个翻乐团，另外呢还有像我们的这个牛奶咖啡、打扰一下、墨菲定律、解迷离等等等等。尽管他们各自的音乐风格不尽相同，但是慢慢的还是会找出

一些共同点呢，就是出歌似乎都没有一个准性，可以一两年不出一首歌，也可以是一个月连发好几首。还是那句话吧，偏向于这些乐手们来说都是随心随性的人。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也是如此，这个组合叫做左安西西，来听到他们这一首《妙》，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

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2: 哈哈哈哈哈！
1: 没办法，
2: 可以，掌声。

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音乐渐入，我听到的歌来自于霓虹花园，再见威尔逊。其实想表达的也是需要的一种陪伴吧，对，我每个人都需要是一种陪伴，身边有一个能够安慰你的人，开导你的人，或者和你共享快乐的这么一个人。

土拨鼠音乐吧，我们继续来听的歌，蔡青年这首《月光大街》。其实对于蔡青年大家可能不是太熟悉啊，这是一位来自成都的独立音乐人。那其实蔡青年的歌里面总会有一种神秘感和抽离感，或许和他之前的每一首单曲每一张专辑极具东方特质有关吧。因为从一开始的他的那一张《白日游离路》，再到后来直接命名为《山海经》的专辑，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充满着这种该有的东方的神韵的这种特质哈。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独处的。最近几年呢，我观察自己的身边啊，很多常去聚会喜欢热闹的朋友们逐渐开始窝在家里了，跟自己独处啊。他们非但不会过得不好，还往往把日子经营得井井有条，安排好工作和家务的时间，剩点闲余时间呢，种种花草，静静地看书写字，在卧室放空，很自在啊。还记得诗人在独居日记的开头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几周以来我第一次独处，又拾起了我真正的生活。说来也奇怪，朋友、热恋都不是我真正的生活，好像唯有独处才是。他尝试独处的一年，开始留意桌前的玫瑰花、窗外的树叶和雨滴，写自己的诗和日记。间隙的时候，打扫打扫卫生，给鹦鹉喂水，常常回忆过去的事儿。有时候听广播，便陷入了沉思。他只觉得内心充实而丰盈，好像没有什么是必须依靠他人的，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很多事儿，也足够收获幸福感。人间聚散无常，生命的每一站都有下车的人，能够陪你到最后的只有自己。而喜欢独处的人，把对别人的依赖降到了最低，不会因为谁的离开而一蹶不振，也不会因为谁的出现而迷失自己。

正因为如此呢，他们有自己的边界感，也尊重别人的边界感。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普通的，但会独处的人呢，懂得接纳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好好爱自己。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曾经记得看到咏梅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可不可以不要修掉我的皱纹，

那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镇定自若的气场与同行们营造的少女感焦虑，和喧闹相比呢，高下立判了。大多数的时间他只爱自己待着，独处的时候慢慢地观察自己，平静地和岁月和解，安心把配角演好，跟谁都不争。皱纹爬上眼角之后呢，又自然演起了妈妈的角色，和他同龄的演员纷纷当起了导师，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逆龄通稿夸得飞起。他知道办不来，也不想去跟风，有人发他照片说他沧桑，咏梅也没放在心上，因为年龄到了，这也很正常。他的脸上呢，带着岁月的痕迹，反而更添了一些优雅，明媚大方的一个微笑成了全场的焦点。其实这个世上哪里有人是完美无缺的呢？能够接纳自己，无条件爱自己身上的每条缺陷，其实是一种难得的本事啊。而独处呢，就是自己跟自己磨合的最好时机。

样子只有自己说了算，至于别人怎么生活无所谓，周遭的评价就随他去吧。毕淑敏在《愿你与这个世界温柔相拥》中写道，等着别人来爱你，不如自己

我知道自己做不了这位朋友的拯救者，于是呢，我也曾经试着努力试着去理解他，可是这么多年来他没有一点点改变，反而比以前更严重了。所以决定屏蔽他的那一刻，我的心里默默说了一句，对不起，你继续抱怨吧，但我已经不想再听了。有的时候呢，我们生活当中肯定会遇到这样的人，那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把他屏蔽掉，然后默默地说一句对不起。

0: 长。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啊。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被同龄人甩在身后，于是呢，想要拼命地挤进一个又一个的圈子，企图在群体的温暖当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实际上，那些你自以为有用或者高级的朋友圈，正在悄然地吞噬你的斗志，消耗你的快乐，同时偷走你宝贵的时间。如果你沉浸在别人的负能量当中，受他的影响久了，不仅会加速这段关系的恶化，自己也会变得郁郁寡欢。如果你也对朋友圈里充斥的一些事情非常的向往，也很有可能一个不留神就会掉入那样的漩涡当中。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二十几岁的你应该明白，不是好友列表里的人越多就代表自己的人缘越好，人脉越宽广，朋友圈里展现出来的也不是他人生活的全貌。如果把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浪费在无用的社交和低级的快乐当中，那么不出几年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者跟风煎熬的时间用于自我发掘，用于自我提升，用于自我实现。有人说害怕这样生活会让自己失去很多眼前的乐趣，可是我觉得能够耐得住寂寞的20岁一定会比只剩下寂寞的40岁要快乐得多。所以呢，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活成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中国奇妙游系列。这个中国奇妙游呢，其中包含六座城市的探秘内容。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1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9: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六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11: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六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者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听。
12: 所以这就是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绘本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
11: 对，
12: 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是在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就是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巴洛克，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种。
1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 这也有一点好处，他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白纸开始。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们传递专业严谨的知识，所以我们的作者团队一定是这个领域它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团队。
12: 嗯，就比如说哈尔滨车站的六次改造，在书里面就用了一个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时间轴，这时间轴上清楚的写了六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器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在这个时间轴的上方是从左往右驶向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是老式的那种大火车，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知道，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以及它大概代表着从古至今或者从之前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
11: 是的，而且
12: 用心的，
11: 而且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

0: 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1: 效果，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游学。游学这个概念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是因为旅游这个市场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沉淀和筛选之后呢，逐渐的大家会更在意旅游背后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0: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座城市的哪些建筑、哪些历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规划，你是最想给孩子们介绍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想带孩子们游览这座城市，你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当时就是每个团队他都写下了这一条，就是什么样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孙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哈尔滨团队非常的严谨，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冰雪的故事，然后后来觉得好像不太能展现这个哈尔滨的变化，然后他们
1: 就不够全面，光是冰雪的话，
0: 对对对对，因为哈尔滨它其实我们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冰雪王国，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其实你夏天去哈尔滨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包括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沉重的历史的，就是光讲冰雪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完。然后他们后面又设计了一个以铁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又觉得说可能从铁路方向讲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然后最后才是打磨出了这么一个野孙对话的形式，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这野孙对话呢，就可以通过老照片，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的视角，然后去感受现在的哈尔滨，然后同时也能从照片里去挖掘过去的这么一个变化。
1: 所以就是故事加上知识的这样的模式是完全突破了咱们在书架上比如说旅游指南那一类，就传统的旅游指南肯定不是，咱们这是一个，所以能够被你们称作是纸上游学的原因是它有故事和知识点结合的模式在里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样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书中提到了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10: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两天晚上的时间，只要注意不要冻伤啊，因为哈尔滨的晚上温度很低。赵林公园的冰灯呢，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来称谓。

0: 有细节，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那是我怎么说呢？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非常珍贵的记忆，是我大力推荐赵宁公园的冰
1: 冰
0: 灯
1: 灯，
0: 晚会。
1: 嗯嗯，
0: 白天也很好看。晚上当冰灯的内部灯光亮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脚底下踩着这个咯吱咯吱的雪，这种体验是人生真的难得有几回啊，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
1: 嗯。
0: 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雪拉爬犁啊，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只有在冰上才能够。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一些雪上的陀螺，就是这
1: 嗯，
0: 种一些小动物拉的这个雪橇啊，这些只有在冰上啊，包括最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冰上的长长的这种滑梯，那个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冰上放焰火，那个也是。就确实是只有梦中才会见到的景色，而且这景色因为有非常鲜明的季节的特征啊，一旦就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啊，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啊，大概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啊，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有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啊，真是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记忆。
1: 啊，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
2: 是的，
1: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特别好。
0: 啊，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的雪，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我都有画面感了，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0: 啊，这种，这里边经常会滑倒、摔倒，然后就是一串笑声。因为你摔在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这种体验是极其独特的，是终生难忘的。
1: 所以我大概也能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这2年啊，全哈尔滨的人都会在那短短的2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3: 因为哈尔滨的太阳岛冰雪大世界，之于全国人民，之于哈尔滨的本地人来说，都是童年和现在最美好的记忆。

0: 哈尔滨一日游 City Walk 路线呢，就可以选择红砖街早市，到达达清真寺遗址，再到犹太总会堂旧址，以及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教堂、亚斯利孤儿院旧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再去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格里大街走一走，再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南岗区天主教堂、东正教圣母教守护教堂、哈尔滨基督教堂、激情广场、市客街天主教堂和哈尔滨市的建筑设计院，以及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再去松花江滨州铁路桥以及中央大街，这一溜够走过来其实也就是一天的时间而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穿插很多本地美食，比如马迭尔冰棍、城城老松滨、山河豚铁锅炖、老昌春饼和波特曼西餐厅。住宿的话呢，就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央大街附近。
1: 所以接下来压力要给到小西了，吴老师，你作为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去过的人，但是你编了这本书啊，对不对？中国奇妙游的哈尔滨篇，你能不能根据书中的线索来给大家设计一个一日游的线路？要求是其中还得有一个隐藏玩法，
2: 还有隐藏玩法。
3: 啊，这个交给我这个哈尔滨人来。
1: 哎呀，太好了，于老师自告奋勇
2: 了，
1: 太好了。
3: 对，我觉得哈尔滨的好吃的就是太多了。对小朋友来说，一定要尝一尝的是马迭尔的冰棍儿。
1: 嗯。
3: 然后糖葫芦。在冰雪里边，你知道在零下二三十度吃冰棍是个什么体验吗？
1: 我只听说过，不要拿那个放在表面上的常温的冰棍儿，要拿冰柜里面的那个，因为那个好像更暖和一点儿。
3: 这个我倒不知道，对，但是整个哈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冰柜。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整个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储存在冰柜里的东西，其实就是放在室外就好了。它有的时候冻过了头。对，然后还有最近几年，大家很好奇也很火的，像这种冻的冰梨呀、啊。
1: 嗯，冻梨、黑一秋秋的那个，
3: 是的，很独特。然后再有一些热的呢，因为这么冷的天气，其实吃一些铁锅炖，另外哈尔滨有它就是坐在这种欧式的建筑里吃一餐西餐，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记忆，不是很奢侈的总能吃到，但是每当重要的节日啊，家里的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到像华梅西餐厅、像马迭尔去吃西餐。他的西餐因为有非常典型的远东和俄罗斯的风格，所以跟我们现在在上海、在北京吃到的西餐呢不大一样，味道非常浓郁，然后做法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让人无法忘怀。其中一个红菜汤啊，一定要尝一尝。
1: 好，谢谢，谢谢两位。
3: 嗯，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如果非要给今天咱们提炼一个主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朱光潜先生在十二封信当中说到了很多啊，他谈选课，谈作文，谈读书，谈工作，谈人生，自我。既然咱们是读书俱乐部哈，这里面他也提到了说要告诫青年读书啊，但是要读好书。他原文是这么说的，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哎，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加以思考和练选，不浪费时间在无用的书上。这个我觉得彦明老师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彦明老师博览群书啊，然后自己也出了很多本书，然后对于很多本书呢也是写了很多的书评啊，影响了很多人。他的这个观点您还是很认可的吧？
4: 我非常认可。虽然有一句话叫开卷有益，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浩瀚的书海简直是太多了，我们不能够不加选择的去读书。因为现在就是图书市场看似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繁荣
3: 也鱼龙混杂，
4: 对，也鱼龙混杂，而且就是出版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所以我们作为读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眼光，
3: 对，
4: 去加以选择。你比如说像就是经过时间淘洗的这个经典的书籍，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为作为首选，
3: 对，
4: 因为 就是经历了那么多年，就是经过各个时代，就各种人的筛选之后，它依然的留存下来，说明它肯定有它自己独到的闪光之处。然后在经典之中呢，我们也要选择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书去读，也不是所有的经典可能都是适合每一个人去读的。
3: 对，
4: 所以就是我们也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心性，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找我们跟我们自己精神契合的一些书籍来读，而且在书籍的选择上尽可能的多方面有所涉猎，而且在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有所收获，无论是这个书它在思想上给你了一些颠覆性的一些认识，或者是说在知识上给了你一些启发，我觉得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有所帮助。
3: 嗯，
4: 但是有一些书呢可能就比较水，比较水的一些书，你比如说它要思想没有思想，或者是有一些纯娱乐的，我觉得那都意义不是特别大。
3: 嗯，
4: 所以就尤其是在那个青少年呀，在青年学生这一块，我觉得读书还是要加以思考，加以选择。
3: 对，
4: 所以朱观前先生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
3: 是，就是你还是要输入。又说回到 AI 时代，经常会有短视频说现在的教育方式不行了，然后呢现在这个 AI 啊在知识方面永远比人类强，但凡知识类的你就不用去学了。我觉得这也不对，就是在于什么呢，你看这 AI 它讲大模型是吧，
4: 嗯，
3: 大模型的话它得有数据去投喂它，它才能产出答案，是这个道理吧。
4: 嗯，
3: 那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如果脑中空空无物，那你怎么去产出呢？你没有办法去产出啊。你哪怕你跟 AI 去聊天，你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我觉得也是对你大脑的一种滋养。
4: 对，
3: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那肯定你也没有办法去产出。就好比说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你让他去写书，这个可能吗？
4: 而且这个书我觉得对人的一个影响可能也不仅仅是说在一个方面，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

0: 不光是知识了，
1: 对一个综合素养，而且就是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他的认识也好，他的谈吐也好，就是怎么说呢，不经意当中可能都会显示出来或者是带出来。你不说别的，就说一个人画画吧，画画其实这个本身他都需要读书。就像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是张大千也是著名的国画家，然后他呢就是在张大千艺术随笔的这本书里边，他就说这个画画要脱俗气、洗福气、除匠气、去晦气。那怎么做到这几点呢？他就说，第一，读书；第二，多读书；第三，要有系统有选择的读书
0: 啊。
1: 总而言之还是要读书，所以就是读书是它涉及到一个个人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还有涉及到其实我觉得也涉及到他为人处事啊，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作为朱光潜先生呢，他注重兴趣的培养，在这个十二封信当中，他鼓励青年呢到课外去发现自己兴之所近的学问，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了解自我的基础上。哎，你看，我觉得他这非常重要，就是你作为一个青年呀，你要先读懂自我。这一点很多人其实浑浑噩噩几十年都没有做，就不了解自己。
1: 嗯，
0: 你要问问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兴趣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你不要说我自己一无是处，我觉得那是妄自菲薄。每一个人就像这个马尔克斯他说的一样，说都是带着饭碗来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肯定是在某一方面能够有一些特长的，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
1: 对，
0: 哎，一定要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因为你喜欢什么，你做那个就没那么费劲儿。然后呢，你要避免盲目跟从啊，这个火了我就去学这个，我就干这个；那个火了我干那个。那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呢？是吧？而且他里边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不希望你成为一个书呆子呀，也不希望你真的成为盲目迎合的一个机器人，而是能成为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生活热情完整的人。
1: 我发现那个朱光潜先生，他很多的东西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这个基础上的，他都是建立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去理解这个生命，理解人生。包括读书这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学问家就是提到要读无用之书。那么他这个思想其实也是这个方面，包括发现自己兴之所近的学问，其实也是就是对自我精神、对自我人格、对自我内在的一个寻求一种认识，最终建立一个对自我的一个体察、一个觉知。那么无用之书呢，其实是有无用之用，虽然看似无用，实际上它是在潜移默化的是一种精神的陶冶，所以这种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文学的书籍，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对一个人一个无形中的一种熏染。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呢，他对于青年的教诲，他并不是说你刚才提到了，并不是说让大家做一个书呆子啊，或者是机械的去做一些事情。他是鼓励青年要平衡学业，包括学业跟生活，包括学业跟作息。他强调动的好处，他就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但同时呢，他又强调静的重要性。他说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味，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的帮助。这里的静，他说的静就是内心的平静，专心专注，在独处沉静的时间里，让思绪沉淀下来，于喧嚣当中保有一份定力。动是为了释放生命的能量，静是为了沉淀思考力，唯有动静相宜，才能让生活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其实他的这些理念就是在今天我觉得也是闪耀着一种智慧的光芒。所以我觉得经典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它都能给人一种新鲜的一种启发，都不过时，
0: 都不过时。
1: 对，
0: 就是不要把手段当成一个目的啊。尤其燕梅老师提出这个观点，生活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哈，就是他其实朱光潜是区分了生活、学问、事业这样一个 主次关系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他在这个谈摆脱里面直接戳破所谓的这个想法，他说生活呀没有以后，只有当下，生命的生机是持续性的，不是可以储存延后之取的一个资源。你说我这个是吧，上大学啊，然后两点一线，拒绝社交，拒绝散步，拒绝一切看似无用的爱好，目标就是什么呢？考研、保研、大厂、 offer、 考公，这个才是我生活所有的目标。说实话，当你真正顺利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拿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也会陷入一种所谓的空虚？可能到了那个时候，你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你都不知道闲暇时间该做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去相处啊，好像这个生机啊，这个生命就枯萎了。
3: 对，
2: 就是为什么刚才叶梅老师反复说你得会生活，你是个人啊，是不是啊？你不是一个机器，不是一个 AI 啊。
3: 对，所以朱光潜的这个思想呢，我觉得因为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就是基于要我们要培养

0: 是完整的人，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是一个健全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虽然我们有时候教育也在喊全面发展，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比如说读到朱光潜先生书的话，至少我们在精神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哪怕是我们意识的现实不允许，但是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或者一个机械的，那就失去了做人的乐趣，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了，对不对？ 而且就是说，你看朱光潜先生他就告诉我们说，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人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无论竞争如何激烈，人都应当守住生命的本真和本然。所以他就强调要听从内心的召唤。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召唤这个词，怎么说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静下心来，
1: 听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如果说现实条件允许的话，不是迫不得已的话，我们一定要跟从我们内心的指引，就是我们内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出正确的选择。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作家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啊。朱光潜先生的思想呢确实给人这种踏实厚重之感啊，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他还非常走心的啊。朱光潜上一生他是以美学立身的吧？
0: 对
2: 啊，他是一个美学家，他眼中的生活本质其实也是一个审美化的生存啊。当然他说领略人生并不是说让你简单的吃喝玩乐哈，就是 让你是用审美的眼睛来重构日常。你想100年前那时候是吧，那些青年面临的是什么？是战乱，是生计窘迫。但是朱光潜依然劝青年于陋室听雨，于闹市观云。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物质极大丰富了，但是有些人却患上了什么呢？审美失明症。
0: 对，那个朱光潜先生他还写过一本书叫《谈美》，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然后因为他是美学家，其实在谈美方面包括他写了很多艺术的一些评论呀，就是也有相关的书籍，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但是说他的见解非常深刻呢，又非常的朴实。你比如说在《谈美》的这一本书里边，他其实强调的也是艺术活动是无所为而为， 就是一种无为的一种心态，一种顺其自然的顺应内心的，就是他非常的就是主张人是自我心灵的主宰，就是跟着自己，就跟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听从内心的声音，跟随内心的指引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人，非常精神非常妥帖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像刚才您谈到的，就是很多人内心焦虑啊， 或者是抑郁啊，其实这都是跟人本真本然的状态其实都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去反思，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状态。
2: 这点非常重要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曾经在书中啊区分了这个快感和美感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解开现在很多青年精神空洞的一个钥匙。
1: 对，你比方说所谓的快感，这个很好解决。比方我刷一个短视频，刷一个短剧，是吧？然后我这个手快夸夸夸，我一下消费了，是吧？我收到快递，哎，短暂的满足，甚至呢有一些所谓比吃比穿、攀比的这种虚荣心的快感，这都属于所谓的快感。但是快感结束之后呢，它要求的是下一次快感。 因为快感马上就会陷入到空虚当中，但美感不一样，美感它是持续的。就像刚才彦民老师所提到，比方说晚上坐着公交车，然后吹着晚风，听见了树叶哗哗响的声音，或者是读完了一本书啊，一本好书，那种感觉到内心的滋润， 或者是跟好友漫无目的的这种漫谈，这种松弛感，

0: 不带任何利益的这种体验，或者我真的画一幅画，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满足是持久的。
1: 对，所以那个朱先生在他的这本书里边有一句话叫慢慢走欣赏啊，
0: 哎，
1: 这个就感觉非常的就是有那种生活的情趣，还有就是一种慢下来的一种步调，对吧？不仅是对生活的提醒，也是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它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也是对青春的，对青年的一个寄语。
0: 嗯，
1: 生活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沿途的风景与内心的感受。所以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像朱安前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做生活的主人而非生活的机械，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既努力拼搏，又要热爱生活，做有知识有温度有灵魂的完整的人，这样才能我觉得不负此生。而且朱安前先生说的呢，其实他说的这些并不是说脱离生活，而是一种更深入的对生活的一种介入。所以就是他对这个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全都容纳到了这本书当中。
0: 嗯，是的，就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很多互联网产品都在追求及时的这种快感，用碎片化的这种刺激啊，来填满我们的空白时间，就是你好像感觉不敢留白，害怕独处，手机不能离手，甚至去个洗手间都必须带着手机，离开了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但这个朱光潜先生在书中提出啊，他明确的提出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好好思考一下，就是闲暇是人格生长的土壤。燕梅老师画过画哈，我们讲留白，是吧？就是没有留白就没有思考，没有独处就没有自我的觉知。很多人以为独处是孤独，朱光潜呢却认为孤独是自我与自我的割裂，独处是自我与自我的和解，是吧？你每天抽出半个小时，你脱离那个电子屏幕，你不接收外界的信息，你就只是静坐或者散步发呆，看似是毫无产出，但实际上呢是在修补被碎片化信息撕裂的这种精神内核。你看看你看手机的时间，当然我也自我反思啊，我一天都在七八个小时，是吧？
1: 因为这是个社会现象，
0: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总会有不停的跳出的信息，
1: 对
0: 啊，甚至群公告，是吧？你要会去回复。因此呢，现在好像说是弹性工作时间啊，你像我们是弹性工作时间，但是你就变成了24小时实时待命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0: 然后好像就不能离开手机了。这一天当中我觉得现在很难有半个小时说什么事也不想，除非睡着了。
1: 嗯嗯，
0: 但是这种紧绷的话就会让人很焦虑。
1: 对，我觉得受这种因为毕竟社会环境跟以前相比也是不一样了，包括这种科技的发达，而且这种诱惑性的事物越来越多，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都难逃这种现象。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短暂的迷失之后，我们要有一种反思的能力和自省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需要的。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能意识到如果说一直走下去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我觉得只要有一种及时回头的一种能力，至少他要有一种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反省，不断的就是当你走偏了之后立马的能够尽快的能够调整回来，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朱安前先生说到的独处啊，还有一种闲暇呀，因为在那种时候它是一种人最放松，人最松弛，也是最自由，他的思想也是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其实那种时候也是他的创造力最发达最旺盛的一个时候。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适时的有一些闲暇，让自己去放松下来，无论是做一些思考还是做一些自我感兴趣的一些活动，我觉得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各位好，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要和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为什么聊这些啊？是因为我还沉浸在那三场相信未来的这个公益现场演出当中，但我也发现有很多 live 表现也是非常棒的，所以呢就整理出了一份歌单，一天又一天，一首又一首，慢慢的和你一起来听。所以呢今天开场曲目我们要来听的是常石磊，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同样和你来听那些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常石磊，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我喜欢他的每一首歌。最近不是总流行那么一段话吗？说坐车的时候呢，请你不要坐在窗边，因为你坐在窗户边，你看着街景，慢慢的回忆就会涌上心头，变得心事重重。光影的世界里面，慈山慈海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你呢跟我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人或事哦。

是吗？你说是的。从那以后，你是你，我是我，再也不是我们了。四年过去，一切旧事都已经云淡风轻，但还是会想在今天想起那个有一些失望的雨夜。我现在还是一个人，偶尔孤单。别再让孤单这两个字驻扎在你的心里了。我是觉得常石磊很神奇啊，这样的歌唱着唱着，你真的觉得自己就不孤单了。再来听听看风铃，风铃说想要抱紧你。家里说听这首歌啊，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日子，好怀念啊，那个时候的我不孤单也不怕孤单。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我在我们的台词库当中搜罗到了这部影片《小偷家族》，他说比血缘更重要的羁绊是爱。这真是一部有爱的影片，讲的是一个大家庭的故事，看起来很孤单孤立的六个人，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日常开销呢全部靠奶奶的养老金来获得一些生活的用品。其实这六个人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为各自内心当中的隐忍，在小城镇的一角呢惺惺相惜着。家庭的温暖，互相扶持的感动，在破碎当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希望。推荐给你看《小偷家族》。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还有一些孤单，而这部影片呢，同样也得到了戛纳电影节的背书，它荣获了第71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除了导演释之玉和电影本身的叙述功底之外，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呢，这个影片的音乐是功臣。在平淡的叙述当中，音乐人细野晴臣的音乐呢，好像细细密密的线一样，把一段又一段的情节串联起来，所以在不经意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被影片中的音乐给撩拨一下。小偷家族的音乐人细野晴臣呢，也来到了戛纳电影节。他曾经说，电影的精神不应当和电影的音乐互相干扰。他说，我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回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和电影的情节相映成趣。是的，我们没有听错，是回声而不是旋律。如果你再看这部影片，你会发现他用了很多方式来表现空气的震动。说起来有一些抽象，对不对？去感受它音符的延长，还有音符的反复，以及吉他当中尼龙弦的处理，还有曼陀林的颤音等等等等。他也在电影当中留白了，和配乐呢是互相成就的。所以这部影片如果是二刷三刷的话，其实音乐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部分。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啊，这是来自于《小偷家族》的普通话的推广曲，由李健送上。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少宇他说李健的八月照相馆非常好听，也喜欢他的声音，所以呢在台词库当中我就搜罗到这一部影片八月照相馆。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明白爱情的感觉会褪色如老照片，但是你却会长留我心，永远美丽，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今天的片单我们来说一说这一部八月照相馆，其实挺有名的啊，就说这个男主人公呢为女主人公拍下了美丽的照片，但是这个女主人公呢曾经是因为好久没有见到他，然后呢就去砸他的那个照相馆的那个橱窗，然后这两个人有很多浪漫的桥段啊在电影当中呈现，曾经在雨中一起

撑雨伞漫步。可是呢，两个人又就是不表白。八月照相馆一部老影片，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片名叫做《八月的圣诞节》。光是听这个名字的话，你就觉得有一些隐隐作痛，或者说有一些伤感吧。八月哪里来的圣诞节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影片到底想说什么，透过名字我想你应该也可以感受到。接下来呢还是听歌时间，但是呢这首歌并不是来自八月照相馆哦，这首歌是来自影片《触不到的恋人》。很多人都在问这部美国版的《触不到的恋人》片尾曲是什么，就是这首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今天就是和你来聊那些有的没的。今天呢，还是来听听看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音乐人留下了不错的音乐现场，有的是情绪，有的是气氛，当然更多的是唱功。那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是蔡健雅演唱的，汪峰这首歌《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今天这份歌单呢依然都是 live 的现场表现。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了蔡健雅当我想你的时候，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3166，他说想你的时候呢就会去翻翻我们的聊天记录，不会是想你的时候你在闹海吧。他说从嘴角微微上扬到最后怅然若失发呆一阵。五米打卡，他说想念啊比心动更深刻。在台词库当中，我也是搜罗到了这句话，请记得我，来自于影片《寻梦环游记》。

其实在影片《寻梦环游记》当中呢，有太多太多鸡汤类的台词，它当然是可以抚慰你的心的。比如说，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记得你，你也将从这里彻底消失。每个人都不是孤岛，与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互相关爱和铭记，赋予人生以温度和生命力。请你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些想念你的人一定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与你重逢。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台词先生，看他在《寻梦环游记》当中会有哪些感受。
1: 台词小记，影片《寻梦环游记》。

请记住我，别忘了来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放给你听这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九月底》。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式爱情里的神话和情话。如果你去杭州，一定不能够错过的是西湖，而如果到了西湖，你错过了断桥和雷峰塔，那只能说你到过了西湖，却错过了西湖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部《新白娘子传奇》可以说风靡了整个中国，它填充了我每一年的暑假。许仙和白素贞的故事于是变得无人不知，但是这还不够。老门欧子来过西湖之后，他想在这里留下一个鲜活的故事，一场可以随时看到的实景演出。看过之后你会发现，你甚至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喜还是悲，他留了大量的留白的空间。你只记得你淋了一场雨，从1000年以前开始下，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潮湿了。这场演出的主题曲的演唱者正是张

印象西湖雨是由王朝歌亲自来填词，仔细听你还觉得会有一点神似方文山的味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那些神话传说开始的地方都流行这种实景演出的方式，而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听到它应该是在阳朔，在那个刘三姐用歌声写成传奇的地方。藤缠树，这是一首客家的山歌，它用野藤缠树来比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有人说这就是客家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传说。当时这个实景演出还请来了华语乐坛声音堪称完美的姐弟俩齐秦和齐豫来演绎。青藤缠树，花叶依风，这就是中国人古老的爱情观里最美好的比喻。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8: 最美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式爱情里的那些神话和情话。这是一个流传了1700多年前的爱情故事，被人们称作是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你一定猜到了答案，但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有人说这是一个悲剧，因为相爱的人终不能够成为眷属，但也有人说这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圆满大结局，因为至少在最后两人化为蝴蝶相伴人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唱歌的这个人他的人生也有很多的遗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圆满。他叫做黄凯芹，用梁祝的曲子重新填上歌词，词作者正是黄沾。

中国神话传说的故事里留下了很多动人的爱情故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里的婵娟指的就是神话故事里奔月的嫦娥。传说她偷吃了长生不老药，飞向了月亮，但是她很快就后悔，因为她想起了人世间的温情，想起了在月亮里是如此的孤独。很多人都曾经用苏轼的这首词来比喻爱情，但事实情况是，当年苏轼在写下这首词的时候，想的不是心中的爱人，而是七年未见的弟弟。但愿人长久。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中国式爱情里的神话和情话。七夕的由来是源于中国最著名的神话传说牛郎织女的故事，这是一个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故事。传说所有的喜鹊都会飞到天上，在银河上搭起一座鹊桥，让隔河相望的牛郎和织女相会一次。如果你躺在葡萄架下，就会听到牛郎和织女的喃喃细语。古往今来也有很多的文人墨客为牛郎织女的故事抒情泼墨，比如这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学生时代背过的诗，成年之后才读懂其中的意味。

常把一段感情的牵线人呢叫做红娘，而红娘这个词的缘由便是中国古代最经典的一段爱情传说《西厢记》的故事。令人觉得欣慰的是，和之前我们说过的故事不同，他们二人最终是冲破了层层的阻碍，喜结连理。一千年前的爱情故事落在了现代年轻人的脑海当中，他们竟然可以用最现代的方式来传达一千年前的爱情。这是来自于后弦《西厢》。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我记得在高中的语文课文的乐府诗当中呢，留下了两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和爱情有关的故事，一个是木兰诗，另一个呢就是孔雀东南飞。他们当年被誉为是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飞到天涯去不回。后来这首词被屠洪刚拿来写成了一首歌。记忆中的屠洪刚总是精忠报国式样的豪迈，但是没有想到在这首歌里却是难得的侠骨柔情。

说完了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我们再来说说天下无人不知的木兰。在所有的中国传说的爱情故事当中，只有木兰是如此的不同。她没有等在深闺的哀怨，她的命运是由自己来主宰的。唱这首木兰的孙燕姿也说，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了花木兰的故事，很是欣赏。她说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所以她一直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成为乐坛的花木兰。有人说孙燕姿呢，就是整个流行音乐的侠女，她的短发，她的清爽，她在音乐和个性上的不做作都是如此。她和木兰一样，所有想要的自己去争取。

0: 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汪峰的歌有一种散文化的风格，但平时的语言不代表平庸，形式上的华丽也不代表内容的充实。汪峰的词细读起来确实如一些批评所言那样，文法多有不通，但字里行间充满那种对社会的思考广度和深度，却是一般的作者无法企及的。日常化的语言包含的是悠远的意境，以及对人生的深刻内省，引起大家对自

回忆到方大同刚刚出道的时候，你还记得吗？2005年，唱片公司采取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手法，后来他开始参与各大音乐会的演出，慢慢的大家见到了他。我还记得当年好像是担任飞儿乐团拉阔音乐会的开场嘉宾，全身穿着白色服装，唱了《春风吹》还有《男音》这两首歌，也算是为他的歌手事业真正拉开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有人说沙宝亮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狂草，外表看起来相当狂，没有拘束。他有着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高音清亮深远，中低音浑厚迷人，气息稳定饱满，真假音更是转换不着痕迹。他的唱法自由，能够驾驭多种曲风，是一位尤其擅长唯美情歌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肉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0: 走一个啊！来，喝一个！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

0: 段旅途。
1: 看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能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有没有发现什么都不期待的时候反而一切都顺利了，落落大方，好好生活，我想好运一定会跟你撞满怀。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宋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

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他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温柔是一种个性，后来才发现原来温柔是一种能力，它会贯穿一个人的修养和认知。世间所有的温柔都是在经历了风吹雨打之后所开出的花呀。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天津啊，是宜兴紫砂壶在北方的集散中心，也是全国紫砂壶收藏量跟使用量最大的城市之一。天津人用壶藏壶的传统是由来已久。在这座跟紫砂壶结缘的城市里啊，紫砂壶收藏家罗文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撰写着跟紫砂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的故事。喜欢收藏的人都知道啊，很多古玩商家呀都有着讲故事编故事的能力，如果您相信了他讲的故事，迟早您就得上当。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曾经记述过他帮朋友买紫砂壶被人家讲故事的一个经历，哎，很有意思。咱们来听一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的叫宫里偷出来的假壶，出自王静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这说的呀可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故事，您听听那时候的罗文华先生啊还用这寻壶机呢。
5: 今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罗文华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接了一个传呼，一回电话，原来是著名的收藏家云先生。他告诉罗文华，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批古董要出手，其中还有一把陈明远的紫砂壶，东西还不错。他让罗文华先别回家吃饭了，跟他一块儿去看看那批古董，看完了以后再一块儿吃饭。罗文华呢也想开开眼，立刻打的过海河来到了云先生家。云先生说他的朋友刘老板最近因为投资高科技产品还差个几百万，好在家里存着一批古董，可以卖个大价钱。在乘车去刘老板办公室的路上，这云先生可就说了，他看过刘老板两件官窑的瓷器，感觉还可以，但是啊，也拿不太准。这云先生是个

0: 收藏家，收藏的东西也很杂。但下力量最大的是明清官窑瓷器，听他说感觉还可以，但是也拿不太准。罗文华就预感着呀，这事儿有点复杂性了。一看这刘老板呢，年纪在30多岁，和罗文华年龄差不多，说普通话，西服革履，显得精明而又儒雅。
1: 他的办公室不大，
0: 陈设也不豪华，一个老板台，两个书柜，一组沙发而已。罗文华和云先生到的时候，天已然全黑了，室内灯光略显暗淡。三个人寒暄了几句之后，言归正传，刘老板向他们二位介绍了他要出手古董的情况。他先让人从别的房间搬来了一个青花鱼缸，摆在桌上，然后告诉罗文华和云先生，这个缸至少值200万，想通过罗文华介绍给拍卖行拍卖。罗文华呢，大致看了一下，缸胎厚重，唇口深腹，圈足，腹部画有四组纹饰，分别是牡丹花、菊花、蕉叶和芙蓉花。罗文华印象当中啊，北京故宫博物院好像有这么件东西，叫三秋鱼缸，是顺治的路子。抬起来一看，这底足啊，果然有青花大清顺治年制六字楷书款，但这罗文华就觉得这底款的字体不够道劲，而且足底的火石红烧的有点过。如果这个缸是顺治真品，那无疑是十分珍贵的。罗文华把自己发现的疑点非常委婉地提出来，但是这刘老板呢不当回事，强调说绝对没有问题。他还特意请罗文华将这个缸连同其他几件藏品一起介绍给北京的大拍卖行，最好不给天津的拍卖行，怕拍不上价。不仅如此，他还催着罗文华快点帮他办这件事儿，因为他要凑齐几百万元投资高科技产品。他许愿，您放心，这件事儿办成了，我不会白让您帮忙。还追加了一句，那就不是10万20万的事儿了，卖成了怎么也得给您提个10%。但罗文华心里想的只是这缸上的疑点，对他的这番话呀根本没往心里去。罗文华一看对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很有经验的云先生也沉默不表态，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呗，提出了有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金老对明清官窑瓷器很有研究，而且几家拍卖行在举办拍卖会之前总让他帮着看看东西，他的鉴定意见拍卖行很尊重，现在是否请他来看看呢？刘老板一听金老与拍卖行的关系密切，马上就同意了，请他过来瞧一瞧，还一定要亲自驾车去接。罗文华给金老打了一电话，坐上了刘老板的别克，过了河很快就到了金老家了。金老住在天津旧法租界的一座3层楼的别墅里，几间屋子里都是古玩精品，连院里的两棵大树上边都钉着园林部门挂的名树古树的保护牌。刘老板一见这环境这气派，更对金老高看一眼了。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金老简单地问了问情况，看在罗文华的面子上没有推辞，随车来到刘老板的办公室。金老年过七旬，眼神不济，室内灯光又比较昏暗，因此看东西非常的吃力，但他还是仔细地观察这个缸。这时候罗文华忽然想起来他来

0: 之前云先生提到的那个陈明远的紫砂壶，就问刘老板，刘老板让人取来了。罗文华一看呢，原来是陈明远无垢壶的仿品。他问刘老板这把壶的来历，刘老板一笑，嗨，是我姥爷的爸爸从宫里带出来的。古玩行的人都明白，所谓从宫里带出来的，说难听点就是从宫里偷出来的。基于刚才看青花鱼缸的教训，罗文华不想再绕圈子了，于是如实地告诉了刘老板，这把壶是民国时期仿制的，跟宫里沾不上边。为了不让他再就这把壶的来历讲动人的故事，罗文华就分析了他的来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陈明远在继承传统壶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开创了宜兴紫砂文丽工雅的壶艺风格。它能自制自熟，雕镂见长，历史上有宫中宴说大宾壶、海外征求明远碟之美誉。人们把它与供春、石大宾并称为宜兴紫砂的三大名将，近人也称他为清初第一高手。由于陈明远的壶艺成就很大，名声远扬，所以复制他作品的也是最多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古玩商曾聘请宜兴制壶高手仿造陈明远的壶，并请擅长仿制印章的人专复制明远等印记，以谋取暴利。眼前的这把无垢壶属于高仿，很可能是那时候仿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您说这把壶是假的，有什么具体依据吗？这刘老板显然不是很服气，无论他是上了别人的当，误买了赝品，还是知假说真，装傻充愣，罗文华都有必要把这壶说清楚了。第一，陈明远无垢壶的原物现在还在，壶上的铭文是世名无垢，至诸作右，
2: 为裴老道兄
3: 明远。您的这把壶与陈明远的真品只是颜色不同，一为紫，一为黄，而壶形和铭文一模一样。试问陈明远有多大的可能将两把铭文一模一样的壶送给一个朋友呢？举个例子，比如我出版了一本书，写上刘先生指正送给您，您把这本书弄丢了，我再送给您一本，就会加上再请指正的话，而且提赠的日期也要有所区别。因此这两把壶越是一模一样，越说明是一真一假。这第二呢，这两把壶不一样的地方也有。您的这把壶壶把和壶嘴和壶身和谐程度比较差，比不上陈明远的真品，这是仿制者对陈明远作品高洁文雅风格缺乏深入理解的表现。此外，铭文的书刻也不够自然流畅，这是刻意模仿别人的必然结果。刘老板听了以后深深的点头，表示对罗文华心服口服。嗯，对。那么我这把壶能值多少钱呢？罗文华根据市场上紫砂壶的情况估算了一下，告诉他一个参考价格，也就三四千吧。这个时候在一旁看缸的金老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4: 实在对不起呀，刘老板，您那几百万呢还得另想辙，我看这鱼缸是民国仿的。
3: 刘老板解释说，这东西是我姥爷的爸爸从宫里带出来的，这话是他妈妈告诉他的，可能老太太记错了。罗文华早就想找台阶下了，也不再深究，尽管刘老板显得很遗憾，还是邀请着罗文华和云先生吃了晚饭。

0: 吃完晚饭，罗文华一看表啊，嘿嘿，已经晚上十点了。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
1: 嗯，
2: 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啊，面对自己心仪的藏品，一定得沉得住气，得跟商家呀巧妙周旋。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有这么一位朋友，就在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因为沉不住气和沉得住气，体会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让我们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飞了的铁画轩和白捡的清德堂。
0: 大约在七八年前，天津收藏家张先生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他的朋友李先生。谈完稿子的事儿，这仨人闲聊，张李二位话题无外是文物收藏。李先生就提出来了，住在丁子沽的一个居民家里头有老辈留下来的紫砂壶，因为没有过于看重壶的价值，曾将一把有孟辰款的清代小壶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了一位收藏界的朋友。现如今呢，这户人家里头还有几把壶尚未出手。那几年张先生在收藏领域吃到了一些甜头，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对紫砂壶又特别的迷恋，深知这户人家藏品的价值，当即便提出来由李先生带路到这户人家去看壶。此时呢，已经是快下班的时间了，罗文华就把稿子收起来跟着这俩人一块去了。报社在天津市区的东南，丁子沽在西北，又是下班的高峰，因此这仨人乘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目的地。穿过丁子沽的大街小巷，这仨人在一条死胡同里找到了这户人家。偏巧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不主事儿，说等丈夫回来再谈。这时候呢，天色已经黑了，仨人便附近找了个小饭馆吃饭。吃完饭已经过了八点了，这仨人准备各自回家。可是张先生呢，得壶心切，就提出来再到壶主家去看看。于是这仨人二次来到了壶主家，男主人仍没回来，这仨人只好遗遗憾憾地回家了。过了些日子，张先生又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罗文华就问他买没买那家的壶啊。张先生长叹了一声，说起了那天他们分手以后的情况。那天回家以后，张先生心里头总是惦记着那家人的藏品，于是转天上午就迫不及待地单独去了那家。男主人又不在家，女主人拿出一把民国时期出品的铁画轩款的东坡提梁壶。张先生见这把壶砂质好，做工细，包浆深沉内蕴，显得高雅而有韵味，心里啊特别的喜欢。问价钱的时候，这女主人说等丈夫回来再商量，一会儿又说不打算卖了。张先生生怕这壶主变卦，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说，钱不是问题，不用担心，盖多少钱给多少钱，你们合计合计，我明天还来。但等到他急不可待的第三次到那家的时候，壶主愈加的拿捏起来，先是说两万，后来又说是三万，最后说这是祖上留下来的宝贝，我们啊准备用它换一栋楼呢，你想买呀十万吧，我们拿借钱好买房子。张先生认为这是漫天要价，有点过分，只好悻悻地告辞了，终于没能买这把壶。俗话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张先生购藏古玩沉不住气，并且过于外露，在没有摸清对方对价格的认识程度的情况下贸然登门买壶，一而再再而三，无形中自己把壶炒起来了。对方被惊动，认为奇货可居，狮子大张口，这是这笔交易告吹的主要原因。张先生非常同意罗文华的分析，认为买古玩还需要巧妙的手段和精明的策略。
4: 好了，说过了张先生与铁画轩失之交臂的故事，那么他怎么白捡的清德堂的紫砂壶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找到心中的歌唱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推荐的是蒋勋先生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艳敏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艳敏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先说说您读蒋勋给青年艺术家信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吧。
3: 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那种散文诗一般的那种语言。
2: 嗯，
3: 然后当时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完全是朗读完的。
2: 适合朗读。
3: 对，因为我看了这本书之后，他有一种真的有一种艺术的美感，包括蒋勋先生他一贯的那种文风也是非常优美的，所以就是说尤其是又联系到艺术的内容，所以就是给人一种更强烈的一种美感在里边。那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里边有一种抑扬顿挫的一种音乐美，就像阳光洒进来的一种感觉，所以当时读这本书就有一种想朗读的一种感觉。其实事实上也是把它朗读完的，
2: 就是真的是读出声来是吗？
3: 很美。对，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包括就是上班的路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我爱人车上，在副座我就捧着这本书我就在朗读。其实也是怎么说呢，跟他这个书的我觉得一种格调好像就是只有朗读出来才能表达他这种书中的抑扬顿挫是合拍的。
2: 确实我们遇到一本好书啊，经常会说我想省着点读是吧，然后呢我想给自己留一个空间，甚至是有一种仪式感的去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精挑细选的为大家推荐一些书籍哈。这本书里边他有一个人叫亚民是吗？
3: 对，他
2: 这个人是谁呀？他总写给他

0: 而且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给青年艺术家的信里边所有的开头都是押民，但这个押民到底是谁，其实不得而知，我觉得也不重要，也不重要。你姑且把它想象成一个青年人吧。对，实际上我觉得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感觉不到对象感，就是你不用管他这个押民是谁，而且我觉得在读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是这个蒋勋，他自己在自顾自地说自己的一些艺术理念，对艺术的一些激情，一些感受，而且是和风细雨般的，而且每一封信我觉得都像散文诗般颐和流畅。就是他像是在写信，同时呢又像自言自语，自己在陶醉在述说，而且就是说的那个一组组的镜头感，就是让我有一种镜头感的一种感觉在里边，好像随着眼前的景象，内心的思绪，头脑的记忆悠悠的拉近，悠悠的拉远，心平气和，自然和谐，就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 刚才你说的那个阅读的就是朗读的一种仪式感，其实我在朗读的时候真是没有说要把它当成仪式感，而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你看了这些文字之后你就想把它读出来，它里边其实没有说美，但是美就在其中，就是里边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美的感觉，它没有谈艺术，但是艺术就在其中。 其实与其说他这些信是写给押民的，不如说是他自己的一种内在的流淌和忠于自我的一种诚挚的表达。其实我们知道那个蒋勋先生呢，他是就是在美学方面，在艺术方面，他是大学教授嘛，有非常深的一些研究和造诣。那么他在谈这个艺术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个深刻的见解。
1: 其实他也写了很多关于艺术方面的书籍，都表达了他自己对艺术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读来还是非常受用的吧。对，也就是说你在看完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就是蒋勋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其实你会长久的停留在蒋勋的一个追问当中，就是我们在向外寻求宏大的艺术范本，比方说啊， 你可以奔赴美术馆、音乐会、艺术展，然后去追逐大众定义的这种高级的审美，但是为什么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发不出属于自己心中的歌唱呢？就像叶门老师给我们总结的这个主题，是吧？叫做这个找到心中的歌唱。就你看啊，读完这个给押民的这九封信之后啊，其实他的用意是什么呢？ 我们姑且揣测一下啊，就是他所谓心中的这种歌唱啊，他并不是说要向外去求，他其实应该什么呢？向内去求。他就是说，他也不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大众意义上的这种所谓成功的艺术家，他是希望你呢要感知这种原生的生命力啊，就是这个生命力呢，它是本来就有的。 但是呢，在这个几十年的学习啊，包括社会的这种教育之后，很多人可能被这种所谓的功利还有这种社会的评价一层一层的掩埋了，最终呢，很多人只会去模仿别人的审美，复刻别人的情绪，彻底丢掉了自我的表达。就像您提到的，他在这书里他谈到技法了吗？他没有。 他怎么去练声，他怎么去背诵这个诗歌的韵律，没有一句话没有。你说他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他难道不谈这些技术吗？他没有标准化的一个艺术公式。
0: 对，
1: 没有。
0: 对，
1: 他其实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抛开这些枷锁。他在这个孤独艺术里边，我记得有一句话写得很好啊，说所有动人的创作呀都始于这种 对于孤独的表达，这个其实就是戳中了很多现在创作者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误区，是吧？好像这个短视频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啊，随手就可以剪辑画画啊，拼接文案啊，套用热门的BGM 呀，就能产出一条条所谓艺术这个门类下面的这种作品吧，为了争取流量、点赞，是吧？播放量。那如果这些都是成为了

0: 评判艺术作品的一个标准，也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刚才你说的那个也是他，其实也是主张，就是沉到心灵最深处，找到心灵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声音和一种表达。甚至我觉得他其实，没有说就是就艺术而去谈艺术，而且他在书中说，他说让我们远远的离开艺术，先回到生活里，认真的去感觉自己。其实这个我觉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其实包括文学也是一样，文学和艺术一定是生活在前，文学在后，生活在前，艺术在后。其实艺术它是一个附带的东西，是一个附带的东西。而且就是包括我们读这本书，蒋勋先生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他的那种那么自然的一种表达，作为一个读者来讲，激起我真的就是发自内心想去朗读的，一种欲望，因为我感受到他那种泉涌一般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语言，他是挡不住的一种语言，而不是说我去刻意的营造，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一种直觉的触发在里边，这和他在书中表达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他就说，美学并不仅仅只关系着艺术，更关系着生命的本质。其实他是穿透了这个艺术这个表象，来走到了这个对艺术的更深入的一个理解。其实不是，甚至可以说不是对艺术的理解，而是说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的理解。就是他
0: 对
1: 他这个就走向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层面。他这种所谓的我们看到的这种散文诗一般的这种语言，其实也是他由内而外发自内心的，是他内在的一个表现和表达。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今天呢，我们又读到了蒋勋先生写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你觉着艺术家什么才是艺术家？尤其在当今的时代，在 AI 发展的时代，在工具这么成熟的时代，在数据时代，那些所谓的技法，那些道，但凡你能写出规律，写出提示词，其实 AI 都能帮你去实现。
3: 对，
2: 你会发现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去看好莱坞的电影了，因为它就是太程式化了，那些东西 AI 都可以，咱们现在的短剧比它还要爽。
3: 对，
2: 所以又回到给阿嬷的情书，如果拿这部电影你去现在的优爱腾或者去很多大厂去过会，叶明老师您知道这是肯定过不了的吗？上来人就会问你说，你这冲突是什么？你这里面有流量明星吗？你这个钩子怎么能让人继续去看？导演全都回答不了，至少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我觉着啊，到未来你既然提到你是一个艺术家，就是回到人本身能做什么。就是在 AI 时代，最终我们留下的这些人可以去做的事情。
3: 对，
2: 因为刚才我提到那些事情，未来我相信机器都能做。龙虾嘛，你慢慢你能写出一个 skill 一个技能来讲，它都会去复刻呀，这是所谓的套路啊。那未来相当一部分人也会被它所俘虏，每天去看那些爽剧，是吧？这个你没有办法啊，因为人性就是这样。
3: 对，
2: 那些不是你一个艺术家应该干的事情，艺术家应该干的事情是自我表达。为什么蒋勋先生在里面没有讲这些技法？他讲有什么用啊？他讲完了之后，你直接喂给数据，喂给 AI， 他都能做。
3: 对，
2: 他做的比你还好。
3: 对，
2: 是吧？
3: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光是艺术，其实很多方面，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文明向前发展，这种技术向前发展，就是我们当我们人在这个一些外在的东西非常的堆积的非常多的时候，在异化的这个道路上走的太过于遥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回归到就是人的一种本真，一种我们通常都会说初心，对吧？其实回到人最源头的，其实亘古不息的一种东西。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里边，其实它是一种朴实的力量，一种真挚的力量，一种人内在的一种亘古不灭的一种情怀和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艺术创作也好，或者是文学创作也好，它的一个根本和灵魂。那么现在很多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炫技啊，一些炫技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很多，多没有关系，它是一种手段。它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一种心灵的一种更全面更美好的一种呈现，那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不能丢失根本的东西。
2: 对，你刚才说的很对，
3: 不能丢失灵魂的东西。
2: 你不要把手段当成目的。
3: 对，
2: 现在很多这个艺术创作者啊，爱好者甚至是所谓的艺术家，你看他这个构图啊非常的完美，然后呢他的这个色彩呢也极其的和谐，但最终的话四个字总结，冰冷空洞。
3: 对，
2: 你要是跟机器去比这些东西，你比得了它吗？就像我提到的说，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哈。以前曾经有很多影视工作者，他们把自己的剧本、自己的构想、策划拿给一些大厂平台的一些所谓审核人。那这些审核人呢，他本身也不是艺术家，他仗着自己有互联网数据的一个基础，他唯数据论。他说这个你不符合我们的数据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被点赞的，达不到这个 KPI 的。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了，叶明老师？那还有什么创新呢？
3: 对，
2: 没有创新了。
3: 对，
2: 原来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就把它给强化。 那你要根据数据去走，那你说这个人还是人吗？人其实相当于是数据的奴隶，
3: 对，
2: 你甚至是变成了一个 AI 的一个奴隶啊。你说哎，我这个画未来会不会在哪儿展出啊？他们展出的画都是什么样啊？我要不要奔那个方向去迎合一下，去靠一下呀？那你永远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
3: 对，其实这本书你说到这儿了，就是给青年艺术家的信，跟我们上一期谈到的那个周安前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其实我觉得他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其实蒋勋在这本书里边其实谈的也不仅仅只是艺术，而是也是回到了对生命的认识和对生活的认识。周安前先生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边其实谈的很多的问题也是说怎么看待生活，怎么看待生命，怎么看待就是一些本质，它是沉淀到一种对生命对生活的一种本质的认识。那么这本书也是一样的。你刚才说到那个技术啊什么这些，就是技术在高度发达了之后，就是人的就是很多方面在他创作的作品里边表现出来的那种空洞，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有的时候在去看一些展览呀，看一些就是当代的有时候一些展览，我们能够发现其实那个画幅是越来越大，好像是拿一种非常宏大的一种气势给人一种震慑也好，或者是吸引眼球也好，但是你发现没发现有的时候可能在那种作品面前待一两秒钟，就是不会待太久，因为它没有触动你，
2: 对，
3: 它没有跟你引起内心的一种连接和共鸣。但是我们在反观就是过去的一些真正的一些大家的一些经典的一些画作啊，留下来的一些文化瑰宝，那些艺术瑰宝，那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它的画幅并不是很大，单纯从这个画幅上来，从形式上来讲哈，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小品可能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是意蕴无穷，传递出来的功底也是非常的惊人。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也应该引起一种反思，就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个时代，不管是像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精英永远都是少数，这一点要承认。因为我觉得什么叫精英，其实他的目的非常的纯正，目的非常的纯正，他等于说追逐的可能就是这个艺术的本身，追逐的东西并不是说功利化的。那我觉得其实功利是很害人的一种东西，就是说使这个包括文学包括艺术导引到了一个歧路吧，等于说那么我觉得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鱼龙混杂的这样的背景当中，依然有精英的存在，有真正的热爱艺术热爱文学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存在。那么你像在那个给青年艺术家的信里边，这个蒋勋在

0: 在里边他谈的艺术也是忠于生命本真的一种真正的艺术，而不是说哎呀我获什么奖了，或者是如果说一门艺术或者是一项文艺，他如果说拿这种功利去导引的话，那我觉得很可能就会变味儿。嗯，真的是这样。其实在书中呢， 蒋勋呢也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解释了刚才叶敏老师所说的这一点。你看啊，他早年是旅居巴黎啊，可以说是混迹于顶尖的艺术圈层啊，然后看过卢浮宫无数传世名作，也精通西方现代艺术所有的流派技法。可是那段时间他笔下的文字啊，包括他的画作，全部是僵硬空洞的。 这是他自己说的，直到他离开繁华的巴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乡间，独自面对稻田、溪流、雨夜，切断了与外界的这种所谓的艺术评价的标准之后，他不再思考他自己这幅画会不会被展览，这段文字会不会被认可、会发表，才重新找回了感知的能力。哎，这恰好呼应了刚才 您提到的是吧，就是在朗读的时候就那种平缓的心境啊，那种所谓真正艺术的表达，不需要迎合外界那种明快审美，也不需要刻意的讨好观众或者听众，只是内心情绪自然的流淌，就这种情况下就所谓的顺势而为啊，就像溪水般的顺着地势流动， 不受人为的修饰啊，就这个其实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就生命它有的时候不是这种所谓的完美啊，你追求了，你看过那些惊世名作之后，都好像感觉就这种啊，被万人瞩目，我要像他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要追求这种所谓的完美，每一个人其实有每一个人他自身的残缺。我们在说这个文艺复兴三杰的时候， 他们也有很大的缺点呀，是吧？三个人都有非常明显的缺点，他现在是万人瞩目了，大家都认可了，但在当时他们的作品也是惊世骸俗的，也是充满了争议的，是吧？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完美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完美反而就是我觉得失去了美。那么蒋勋呢，其实在这本书里边，他也是主张向内寻找，来关照自己的内心。 我觉得蒋勋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包括他写的很多的文学作品，其实有一本书叫《池上日记》，池上日记呢，索性他就是在池上，池上应该是一个地方，就是台湾的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他就索性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等于说梳理自己的身心， 然后把自己的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包括观察当地的风物，还有就是一些自然的一些变化，一些麦田，一些田野。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时时关照自己心灵，向内寻求，然后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写出来的文字也是非常的温暖。
1: 我觉得他写的文字非常的温暖，就像这本书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反而有一种阳光洒落的一种非常疏朗、非常晴朗的一种感觉。
2: 对，
1: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这本书呢，我觉得读起来有一种音乐的美感。
2: 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